0: 就是最该守规矩的人，最懂权力边界的人，然后他先破了规矩哈、啊
1: 嗯。
0: 虽然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事情违反了一些教育公平，但是如果老师真的对他们家的孩子进行了特殊照顾，那个是违反了教育公平。目前为止，我其实从他的这个短信里看到的更多是对老师的威胁。
1: 嗯，
0: 你啥意思啊？你老师会想，你孩子要是在我这儿没取得好成绩，那我下一次到你们医院瞧病，您是不对我负责吗？是吧？其实就是在一个最不应该表达权力的，就是班级群里，他却发了特别不合时宜的事情。当地呢回复的倒是也很快，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能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是公平的、透明的一个处理结果。
2: 对，我是觉得不管你是纪委书记还是说是副处长之类的，到了学校门口、嗯、我们就一重身份，我们都是学生家长哈。
0: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热点话题啊，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呢，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的账户，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最近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并且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3: 嗯，那李某可以说啊，就是最近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哈。李某因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李某呢，向公司平台充值以后啊，就可以使用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购买相应服务内容。去年的9月，李某转款1000元用于充值，工作人员却因操作失误哈、啊，将充值的账号当成了金额，于是李某的账户余额就高达2641万亿还要多。随后，李某就将账户金额的25万多元用于消费。公司后来发现错误啊，把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同时向李某发函，要求返还还使用额项，那李某置之不理，随即公司上诉至法院。
2: 嗯，那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啊，支持了公司的诉求，判决李某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来支付不当利款是25万多元。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财经方面，我们先来关注金价哈。在金价高位波动，传统足金首饰消费降温之际，一种黑金首饰在年轻人中受到追捧。所谓的黑金啊，并不是什么新材质，而是在足金或 K 金表面经电镀烤漆等工艺处理，使金色呈现灰黑、暗铜等复古色调。
2: 那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在黄金消费量保持平稳微增的情况之下，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 33.88%。金价高企，消费者捂紧钱包，传统足金首饰热度明显退潮。在整体承压的金饰消费市场，一个名为黑金的小众品类却受到了年轻人群的追捧。
3: 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消费者晒出了自己的黑金首饰，从朋克风手链到这个暂停风项链，风格多变，辨识度高的黑金啊，击中了年轻人的审美偏好。此外啊，轻克重精设计的设计趋势啊，越发流行，黑金就恰好踩中了这一变化。相比传统足金强烈的光泽和贵重感，黑金低饱和的这个色泽和哑光质感更容易融入街头，复古哥特等各种各样的风格，年轻人也都很喜欢。
2: 嗯，
3: 那时尚百搭不土成为年轻消费者选择黑金的高频关键词。
2: 那和传统的黄金首饰通常按克重加工费来计价不同，目前市面上的黑金首饰多采用一口价销售。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价格，买黑金的消费者更在意款式特别不特别啊，戴起来好看不好看。从部分产品售价和重量折算来看，目前这个品牌黑金首饰的折合客价明显是高于同期黄金原料以及传统金饰价格的。
3: 哎，这黑金还真不便宜哈。
2: 嗯，
3: 这个记者走访之后发现了标准不一、克重标注不清等问题，正随着黑金的走红一同浮出水面。目前黑金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行业标准，同样叫黑金，不同产品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不同，其颜色、质感、耐磨性以及长期佩戴表现上就可能存在差异，消费者啊却未必能够轻易的分辨。
2: 嗯，所以黄金行业人士说，这个部分黑金产品采用的是表面处理工艺，在业内被称为做旧啊，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黑金更多是市场化称呼，尚未形成业内认可的细分品类。黑金首饰更准确的说是一种设计型珠宝产品，不能简单的看作是黄金类投资品。
4: 更多精彩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锂电池行业，免征消费税长达11年的锂电池行业，从今年的9月1号起进行税率调整，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并自明年9月1号起恢复至 4% 水平。
2: 有业内人士总结到，本次税收新规是国家对电池产业11年来发展扶持政策的调整，就像是对已经成熟的锂电技术断奶，而对尚处早期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继续喂奶。核心含义一是实现公平税负，二是以税收杠杆来引导产业技术分层发展，推动电池产业继续技术迭代。
1: 那这种动力电池都用在哪儿呢？它其实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占整车制造成本大约 40%。 此次的税收调整是否会增加买车成本，这是不少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整体涨幅而言啊，从入门级新能源汽车价格上可能会略有体现，对于高端车型，几千元的成本基本上就可以被四舍五入掉了。
2: 尽管这个税率带来的变化确实存在啊，但是成本增加呢并不等于终端涨价。多位汽车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不少车企呢大概率会选择自己来消化这部分成本啊，并不会全额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最终呢，单车这个涨幅最多可能会在数百元，短期来看成本小幅增加，并不会明显压制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短期之内不还只是 2% 的税率征收吗？
2: 对，
3: 到明年才 4%， 也就是说时隔十年啊，锂电池的消费税恢复征收，咱们先从 2% 来起步，明年升到 4%， 钠电池还有固态电池会继续免税，然后出口的退税也是同步退坡的，等到了2027年会全面的取消。总体来讲，大家要从这个政策里读信号，就是当我们的产业站上全球之巅的时候，就有些事情我们就不用再扶了，我们也不用说扶上马送一程了，可以让它自己去跑了。我们对成熟的电池让它去跑，对新型的电池继续去放，所以说这是一场新能源产业的成人礼，它确实是一个成人礼。扶持政策退场，那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对，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的过程啊。
3: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AIGC 啊，以前大家可能就是调侃刷脸不用花钱，现在好像人脸真的可以值点钱了。 AIGC 的快车啊，正在带动人脸这块商业地产的开发，越来越多公司在搭建一种新的平台模式呢，类似房产中介，不过挂牌的是人脸，平台用户上传自己的人像，选择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

0: 影视剧、游戏、平面模特、广告，自己可以设定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授权费，采购方呢则可以按照性别、年龄、风格挑选，按照项目购买使用权。
1: 对，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最近有好多明星开始售卖自己的这个人脸了，
2: 戚薇，
1: 对对对，也开始售卖了啊。授权完成之后啊，这些人脸会成为这个大模型生成过程当中的参考图，然后进入到 AI 短剧啊 AI 广告，然后戚薇是卖到了动漫，好像是啊。今年前三个月呢，这个 AI 短剧数量超过了12万部，95%的微短剧使用了 AI。现阶段的 AI 人像授权是一个买方市场，这个价格呢，它取决于制作方有多少成本预算，以及愿意为合规付出多少成本。比如说我觉得肯定没有人家戚薇的贵啊。
0: 那没准大家哪天看这个微短剧，看着看着，哎，这不是我们家隔壁邻居吗？那是目前的这个人脸授权平台啊，还处在一个有些尴尬的阶段。前端的卖脸有交易市场，但后端的管脸很难完成闭环。电商短视频平台啊，每天产生海量内容，各大 APP 的反爬措施又越来越严格，很难做到全网监测。现在的侵权线索还是主要依靠本人举报。
2: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位银行职员长得也挺出众的，就在一个 APP 上卖自己的脸，然后好像是3-5天的时间吧，就挣了2500块钱。
1: 对对
2: 啊，因为他抓取一次脸，一个公司买就是500块钱，平台可能还会扣下去一部分，然后呢，到他手里的一个星期2000多块。我觉得这里边的法律风险确实比较大。就我可以把这张脸卖给平台去做动画或者是做其他的短剧，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脸卖给你去建模，万一要是建模出来，随后又是套取信用卡了，又是盗刷花呗了，可能这里边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或者用这张脸去诈骗呢，我有没有犯错误？我从心理上和我的行为上没有，但是我的脸可能犯了错误。
1: 对，
2: 所以这里的问题确实比较大，也需要监管，给出这个适合现在市场发展的一些监管措施。
1: 对，就是它可能是打通了最后一步 AIGC， 然后能让我们的脸去卖，有这样一个平台，但是难在后续的管理。就是我们卖容易，买也容易，但究竟我们的这张脸流向何处，这可能是接下来要解决的很大的问题啊。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微信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你好友填满之后啊，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啊，你可以去一键删除。
0: 那针对此情况啊，腾讯客服回应，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你啊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个这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的测量。那研究发现呢，尽管同期的宇宙恒星形成了活动显著减弱，但是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了缓慢的变化。
0: 再来关注，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啊，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按照啊，一树一册一群一册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
1: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普查呢，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树入户踏查模式，而是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0: 在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比如在浙江吉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啊就用这个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呢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则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啊就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啊需要5分钟的时间。一张树干内部结构扫描

0: 描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这个效果啊，就类似于咱们去医院里面做 CT 扫描的技术，能够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文娱资讯。上海博物馆日前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0: 塞赫迈特神庙位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经2025-2026年两次工作，基本上完成了神庙地上部分清理，初步揭示啊，其巨型平面布局与这个石灰岩墙体的结构，那部分石构刻件有象形文字，为判定其神庙的性质啊，提供了线索。那出土的遗物则包括铭文、石碑、雕像残片等，大多都属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
1: 重要发现呢，还包括神庙临近区域的泥砖居住区，可能用于酿酒的石构筑物以及手工业作坊遗迹，表明该区域呢存在长期连续的人类活动。
0: 此次发掘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系统挖掘，中方呢引入新的测量记录技术，双方在理念上与方法上深度交流，未来计划开展进一步挖掘与研究，相关成果呢有望在上海博物馆北馆展出。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快要结束了。
0: 那主持人海洋、于飞、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一则关于博物馆标本的新闻让很多自然爱好者非常痛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因为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遭到了损坏，那么馆方已经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启动了修复评估。这件标本啊很珍贵，是由我国著名的爬行动物研究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新闻一出，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进入了大众视野，它被誉为蛇中大熊猫。这个蛇为什么珍惜？动物标本的制作与保养又有哪些讲究？背后又有哪些科学？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杨毅。杨毅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杨老师，其实看到这件珍稀的叫蟒山圆毛头鹱标本被损坏的新闻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感到非常的愤慨啊。那其实您作为科普工作者，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这件标本有着怎样的分量呢？
4: 首先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愤慨啊。怎么说呢，这个作为一个科普爱好者，包括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爱好者，我觉得每一件标本首先呢它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呢它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主要是这个作为一个展陈的一个不能够说话的一个老师，然后再向公众呢介绍它的这个意义。
3: 是的，而且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不应该发生。但其实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倒是让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一下进入了大众视野。大家可能一下就了解到说原来它是蛇中大熊猫，非常珍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这个蛇在习性和外观上有哪些特征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所谓的经常我们会用大熊猫来比类一些动物的物种或者一些植物的这些物种，比如说像什么鸟类大熊猫啊、蛇类大熊猫、什么兽类中大熊猫。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你像现在野生的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话，也就是400到500条左右，就是野外可以有记录的。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野外分布呢是非常非常的狭窄。我们比如说就像湖南这个蟒山这一带，然后包括广东的南岭，就这一小部分。而且呢它的这个栖地海拔的区域也中间呢也是间隔的比较短，就是100到130公里平方公里这样。然后呢而且它的海拔的高度呢也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呢是这个温带这个森林气候的这样一个地貌。还有呢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岛屿化的一个分布，就是每一个分布区域里面的蛇和其他这个分布区域里的蛇的间隔比较远，所以不利于它们互相的这个交流和繁殖。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个小的区域里面种群的这个会有一个退化的一个现象。我们比如说像近亲的繁殖啊，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养这个异宠，然后所以呢这个作为爬行动物里面又珍贵而且长得又漂亮的一种蛇，所以它还面临着被盗猎的这种的风险。其实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盗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栖息地的破坏。我们比如说这个林木的砍伐、盗采、盗伐。

0: 然后包括像这个施工的建设，比如说一些水电站的建设呀，包括一些大坝的建设呀，哎，都会使得整个栖息地的环境的地貌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气候的变化，比如说南方的冰冻啊，哎，对它的伤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像冬眠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下，一些天敌啊，对于它的卵的破坏，包括一些幼蛇的破坏，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种动物呢，还是比较珍贵啊。虽然它是易危级的，但是在咱们国家呢，是列为了国一啊。
1: 对，而且如果大家看到它的图片，会发现它是通身都是绿色的，而且这个蛇的体型是比较大的，也是我国第50种毒蛇，叫莽山烙铁头蛇，它有烙铁头的这个名字。而且这件标本其实背后也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啊，它的捐赠者陈远辉先生也被大家称为叫陈蛇，应该说是为了这个蛇付出了很多啊。那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陈先生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以前，因为莽山地区最早是一个国家林场，他林场呢会有很多这个伐木工人，他呢是一个林场职工医院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这个救治蛇伤的。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这个他救治了一个被毒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而且呢，这个经过这个工人这个描述呢，他说这蛇体型挺大的。身上是绿色的，然后呢，尾巴呢是发白，而且呢，它这个被蛇咬伤了以后呢，它这个毒液侵蚀身体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长，也是对于当时这种环境下，我们对毒蛇的记录里面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他判断呢，就可能是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过的一个蛇的一个新物种。然后呢，后来他就自己独自进山去寻找。找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没有一个收获啊，就是还是没有见到这条蛇。然后呢，最后有一次呢，他是在研究这个蛇的这个过程中，寻找这个蛇的过程中，听到有这个山民啊抓到这蛇准备卖，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蛇，保住了这个蛇的这个标本，然后呢，送到了这个当时四川成都，就是这个赵尔毕院士那儿去进行一个研究。当时赵院士呢，也是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这个爬行动物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然后后来呢，在90年的时候，然后四川动物发表了这个论文，正式公布了这个新的物种，当时叫莽山烙铁头。烙铁头呢，为什么叫烙铁头呢？就是因为像以前那个铁制的烙铁，脑袋是三角形的。后来呢，这个有了这个基因序列这种的，这个不是形态分类了，改成这个分子分类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莽山烙铁头呢归为到原毛头腹这一大类群，所以改名叫莽山原毛头腹。而且呢，这个陈远辉先生一直也做着这个栖息地里面这个莽山原毛头腹的这个保护的工作。然后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包括繁育啊，然后包括栖息地的这些建设和保护啊，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其实大家还会好奇一点啊，说，我们知道这个蛇非常的稀有，它珍稀。那保护这个毒蛇，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山民会觉得这个毒蛇这么毒啊，如果一旦被咬了，很可能丧命。那它对于维护我们生物多样性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作为毒蛇来讲，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从网上看到的，经常就是某个小区出现了一条蛇，先不管是不是毒蛇啊，基本上都被扑杀掉了，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居民啊，见到蛇基本都是上去就先给弄死。其实蛇这种东西啊，大家从自古以来，包括从小到大，可能给人的感觉呢，这个不亚于这个狼。蛇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恐怖的啊，而且呢，蛇呢很隐蔽，这个呢都是趋于大家对于这种动物这一个类群的不了解。其实蛇呢，包括莽山原毛头腹，它虽然数量少，但是呢，它在整个它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它的生态位呢是属于一种这个小范围的这种顶级捕食者。我们比如说，它可以限制一些啮齿类的过度的繁殖。然后包括呢，它的这个出现以后呢，它还会使得一些整个的生物多样性呢有一些多的一些增加和一些变化。 哎，所以呢，每一个物种其实它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对于莽山原毛头鹱来讲，不过在莽山地区啊，然后包括在南岭地区啊，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啮齿类，包括鼠害的一些抑制，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尤其是谈到就是说这次标本损坏，就是这个蛇其实它是自然死去的，然后这个陈先生呢捐给了博物馆制成了标本。那么动物标本的制作和它的价值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珍贵，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以这个蛇类，尤其是比较大型的蛇类为例，它是不是制作标本就更加复杂，因为它外面还有鳞片什么的。
0: 一般的来讲啊，我们常见的这个标本呢，你像我们分为骨骼标本啊，这个浸制标本啊，然后扎制标本，还有就是剥制标本。然后呢，你像蛇，一般的来讲，我们会做这三个不同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皮张留下来，然后我们做这个剥制标本，就是我们所这回在博物馆里看到被破坏的这种。然后这个骨骼呢，然后再经过这个。去油脂啊，然后包括去这个防腐以后呢，然后再给它拼接成为这个骨骼标本。这个一般呢是蛇经常会制作的两项这种标本。还有一种呢是浸制标本，就是把蛇直接泡到福尔马林或者酒精里面，然后呢在瓶子里面进行一个展示。但是一般浸制标本呢，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做一些这个分子分类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包括像一些分类学呀，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解剖啊，可能用的这个更多一些啊。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讲，对于蛇来讲，基本上就是前两种，一个是骨骼标本，一个是这个剥制标本。但是蛇的剥制标本相对来讲呢，比鸟类、比兽类来讲呢，都稍微难一些。为什么呢？第一，它这个身体的结构比较长。而且呢，蛇的这个皮肤啊，相对来讲比较薄。它的这个鳞片的附着呢，基本上都是贴在这个皮的这个表面。所以你像一般的来讲，你像我们传统上一些传统的乐器，像二胡啊这些，哎，它的这个蒙皮都用蟒皮。一个呢是想要这个震音好，再一个呢就是蟒皮最主要的是它韧性好，它又厚。但是作为像莽山烙铁头啊，像其他的一些像什么一些游蛇类的呀，一些像这个锦蛇类的，它的蛇皮相对来讲不如蟒、不如染的那种蛇皮更厚，所以在剥制的过程中呢，就容易损坏。这是一个。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维护。我们标本的维护啊，有很多种。第一种呢，我们比如说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要有一个防腐的维护。最早是用砒霜，然后现在呢，由于砒霜这个东西呢，它是剧毒类的东西，所以有危害，所以现在一般都用一些其他的化学制剂，然后作为防腐。那么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以前呢，我们都是用铅丝啊、铁丝啊，裹上这个稻草啊，裹上棉花呀，然后进行填充，填出一个动物的一个身体一个形状，比如蛇作为长长的，把这皮子蒙上去，然后一缝。但是呢，在后期呢，这些这个皮张啊，它由于环境的这个湿度、温度的变化，它有一些呢会收缩。比如说鸟类的皮肤，包括两爬类的皮肤，它都会脱水以后，它会收缩。就是变小变紧，这样的话呢，里边一些内容物呢就会填充物就会露出来，而且呢缝合的这个区域也会开线，所以呢这个质量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个老的标本做完了以后都长得奇形怪状的。这个其实受限于当时的这个技术啊和手法。现在好多了，现在这个蛇的这个标本包括一些剥制标本，我们有 3D 打印，我们用这个尸体直接输入电脑拍照以后，输入电脑作为一个 3D 的一个假体，直接把这个蛇皮直接蒙到它的这个 3D 的这个形态上，然后呢直接再进行一个缝合。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维护，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鸟也好兽类也好，它外边是有毛的，鸟有羽毛，兽类有兽毛、背毛啊、真毛层，这个毛呢相对来讲呢，它附着在这个标本上面，它其实对整个标本的皮张它是一个有保护作用的。但是蛇呀蛙呀这种的它就不是，像蜥蜴啊蛇这种身上有一些鳞片的，连鳄鱼还好，因为鳄鱼它皮厚，它鳞片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但是蛇这种的呢，它没有这个羽毛和这个背毛的保护，然后环境的温度再有一定的变化，很容易进行开裂，或者说有鳞片掉落，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它身体的本身的颜色消失，或者说改变性状，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是绿色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变成了棕色，变成了土黄色，它可能作为观众来讲直观去看有一个小的误导，这蟒山露铁头不是绿的，可是旁边这说明牌上它是绿的，
2: 对，
1: 这个其实
2: 是很绿的，比较鲜亮的绿，还是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呢就对大家有一误导，所以蛇类的标本、蜥蜴类的这种爬行类动物的标本的维护是非常非常的难，你既要进行防腐防虫，既要保证皮张这个鳞片不掉落，又要保证皮张不开裂，还要保证这个原本身的这个颜色不褪色不变色，这个所以其实是很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讲，它的展陈专门除了展陈不一样，专门还有一部分人是做这个标本修复，老师称之为匠人，就是他一般是做标本，而且现在的标本做的都非常的好了。你像陈永辉先生捐的这些标本呢，都是时间很长了。你说现在你如果在做标本的话，又有 3D 打印，又有一些什么三维的一些设计。现在我们做这些形态标本，都是结合整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们都叫做生态展示标本、形态展示标本，动物做出一个动作了，不像以前蛇就是盘在那儿一个或者直的一根，现在可能做出一些生境，比如说假的一些草啊，做一些沙盘啊，把这蛇放到某一个角落，让它隐藏隐蔽啊，展示出一个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赖大家直观的去看，这样的话呢就更有效的让大家记住了，这种蛇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它是如何休息的，它是如何捕猎的。

0: 也是标本能传递出很多信息。那么就这次被损坏的标本啊，目前官方给出的说还是要修复评估。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想法说呢，如果有这类的蛇再死去，再换一个可不可以？不就行了吗？这样还更新。目前好像没有说这个方案哈。
1: 对对对，就是能修尽修，因为毕竟你要获得一个蛇类的一个标本，因为本身蟒山烙铁头它的数量非常的少，你本身获得这一个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动物的一些标本，你比如说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在开馆时候，准备开馆时候，几乎把北京动物园的那个标本室的标本库都快给搬空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一个物种，它可能在野外的数量少，而在博物馆里面数量肯定也不会很多。因为这个都是相对应的，你野外的数量少，那你动物园肯定就少，那你动物园展示了大家知道的就少啊，那你这个有一些这个动物的这个展出的这些标本肯定就少，甚至有一些野外数量少，动物园都没有展出，所以但是它有标本，很多的标本都是比如说来自于伐木呀，或者说是以前的那些科学家做研究时候留下来的这些标本，哎，我们进行一个展出，所以都是很珍贵的。
0: 嗯，是的，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看活的多好，然后我们看那种 3D 复原的多炫，那标本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呢？
1: 我们可以做假的，我们可以做树脂的，这个都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活体做成的这些真正的真的标本，它其实带给我们意义是不一样的。首先它里面的一些信息，它天然的永远要比这个人工的要强，这个我们就说你做一树脂的也好，还是你做一个这个什么纸膜的也好，倒膜的也好，这个蜡膜翻膜的也好，它永远不如这个真正的这个动物体它的质感要好，这是第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一个动物它作为一个活体死亡以后做成了标本以后，它所展示的一些信息啊，是我们人工去模拟不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蛇，你不同年龄段的蛇它个体之间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而我们用 3D 打印也好，我们用树脂做出来也好，都是从某一个个体上来获得数据，你这样的话呢，你做的都是千篇一律，永远它的数据都是这个，就是有点像量产，有点像流水线。但是呢，在野外呢，没有任何一个动物物种一个个体和另外一个是完全相同的，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些新的一些物种的分类，比如说发现了一个这儿蟒山原毛头蝠，没准在它的生活的区域过 N 年以后，若干年以后又发现一种原毛头蝠，那么我们拿这个新的这个物种，未知的这个物种和谁去对比？和蟒山原毛头蝠去对比，你拿这个去和 3D 打印出来的对比，它没有一个可比性，因为那上面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0: 嗯，
1: 是我们人工做的一个假，而这边你保留了一个真的一个动物的标本，它很多的数据，比如体齿啊、体长啊、头长啊、毒牙，毒蛇嘛，它毒牙的长度啊，哎，它尾巴这个鳞片，某一个区域的鳞片的数量啊，你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鳞片数量对不上，或者说其他的，再加上分子分类，那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种。
0: 嗯，
1: 所以我们人工做的东西永远是比不上天然的。
0: 的确是这样，而且其实标本这么多年保存下来，它本身也是一个研究历史的记录，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标本你可以说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而且博物馆日常肯定是不是把它放在那里不动的，还是要有异常保养的一些措施的，对吧？
1: 对对，你像博物馆，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博物馆每周一是休息，就是不对公众开放，但是真正的像展陈部，他们有些时候周一是趁着没人，我们干什么呢？比如说一些灯光的调试啊，他们进行消杀。哎，你这个到了这个春秋两季了，这比如说这个皮肚啊，哎什么这些对于这个皮张标本有损害的一些寄生虫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哎，他们进行这个灭杀。这个为了大家保证这个能够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标本。哎，他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过程。
0: 即使是已经做了标本处理的，其实还是后续要有一些防腐的东西，还是要不断的给它加强。

0: 哎，而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一些动物园啊，一些博物馆呢，它反倒满足一些游客的一些好奇心。它比如说，它用一些动物的某一块的一个皮章，或者说是某一段鳞片，哎，它给截下来，专门做这个触摸板。
1: 嗯，
0: 你比如这个，哎，这个游猴的这个后背是什么样的？长颈鹿的这个身体是摸上去什么手感？哎，鳄鱼的肚子摸上去什么手感？标本跟活体动物你就不要摸了，但是我给你提供了你可以去触摸的这种方式。但是在博物馆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能随便乱碰标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有些时候他们做一些科普活动，他们会让小朋友大朋友去摸这个鹿角，这是一种方式展示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没有人说你拿鹿角你凿凿，你敲一敲看一看，没有。
1: 嗯，
0: 所以毁坏和触摸这是两个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

0: 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3: 听老一辈的人说， 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0: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六个万卡集群，相关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7: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0: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0: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5: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5: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9: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5: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9: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

0: 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谢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 5.4 公里。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当然希望它给你一点动力，或者让你今天一天的疲惫有所舒缓。如果没有办法缓解对未来的焦虑，那我们可以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大雾的清晨是没有办法看清远方的，但至少脚下每一步都是清晰的，总会有大雾散开的时刻啊。

们常说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这四个字在哪里呢？翻山越岭只为一场遇见，全力以赴只为一次改变，或者答案就在眼泪里，或者凝结在汗水中，感官和心灵总有一样要生活在别处，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的热爱的。好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六七八卷及第四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回归之路，谜团重重。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淡淡的墨香，龙飞凤舞的方块字，曾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国宝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了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件无价的

0: 的国之瑰宝，却遭受了流失海外的悲惨命运。他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坎坷和艰辛。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国女士手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行色匆匆登上了返回中国的民航 CA982 航班。一路之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丢失，一会儿摸摸旅行包，一会儿又看看旅行包动没动。空姐看她一直没睡呀，一遍一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的，或者有什么需要吗？可他们哪知道啊，这位女士的旅行包里放着竟是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让她怎么能安然入睡呢？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呢？她随身携带的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丽梅。这是王丽梅一生中唯一一次神秘飞行。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纽约，终于把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收购回国。后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在他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国宝回归的喜悦心情，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大成果，是帖学界的一大盛事。陈馆长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原来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钉成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著名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件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那么又是谁刻制了淳化阁帖呢？这还得从中国北宋淳化3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说起。这是一个太平兴国之年呐。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太祖之业，统一了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在这一天，太宗正在阅览奏折，其中大臣徐铉呈上的江南路引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徐铉江苏扬州人，是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原为南唐御史大夫，南唐灭亡后投降了北宋。徐铉精通文辞，工于书法，他写的篆书和隶书遒劲有力，尤为出色。话说宋太宗边看徐铉的奏折，边欣赏他的书法，频频的点头，不住的称赞。不料想太宗看到最后，忽然之间是勃然大怒。徐铉在末尾写了什么呢？惹得太宗龙颜不悦呀。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原来这徐铉呢，在《江南录》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南唐的灭亡并非是宋太祖的英武之举，而是南唐气数尽，天命所归。话中流露出对南唐的丝丝追忆之情。这个他能不让宋太宗恼火吗？宋太宗本想把这徐铉杀了，但是这宋太宗他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皇帝，考虑再三，思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第二天，宋太宗把侍书王柱换来，命这王柱和徐铉等著名书法家一起，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史书法标明法帖，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于是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阁帖编纂、描摹、篆刻活动就开始了。因为此事发生于淳化年间，所以著作《淳化阁帖》又

0: 名淳化密阁法帖，简称阁帖。徐铉等人原是南方各王朝文人学士，每日埋头于阁帖的浩瀚工作当中，渐渐磨掉了他们失意愤恨的情绪。而这淳化阁帖的刊刻，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的普及运动，它使中国大量国宝级的古代书法真迹得以保存，使宋代书法开创了新的气象，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谓是两全其美。最初淳化阁帖刻于枣木板上，宋太宗将拓成的阁帖赏赐近臣。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这使得淳化阁帖祖刻的拓本变得格外珍贵。然而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这种祖刻淳化阁帖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只是知其名未见其身。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祖刻的淳化阁帖流传下来呢？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名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的拍卖会上，淳化阁帖这件旷世奇珍竟突然地出现在厚厚的拍卖图录当中，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也更引起了启功老人的特别注意。启功先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特别是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直关切着淳化阁帖的下落，淳化阁帖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让启功老人魂牵梦绕。经过多方的打听，启功老人最后得知淳化阁帖被一个居住在美国名叫安思远的英国人买走了。启功先生得知了淳化阁帖的下落，他在惊喜之余，可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1000多年的战乱岁月，拍卖会上惊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显然只有找到了安思远才能揭开这重重的谜团。那么启功老人能否找到安思远呢？这件突然出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公元199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应邀来到了启功老人的家中。王立梅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特意的将他叫来，说有重要的事儿要相托。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就对着王立梅说，你知道吗？淳化阁帖现身了。王立梅一听异常的激动，因为中国文物界的人谁都知道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件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根据记载，淳化阁帖10卷共收录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昭《木刺帖》、康帝司马越《鹿女郎帖》、 埃蒂司马匹、中书帖等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历代名臣67人的书法，包括晋丞相桓温的大事帖、丞相王导的醒世帖、司徒王寻的三月帖等等。第五卷收录先秦至唐张旭等15位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第六卷到第八卷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罕见的演制帖、日月帖等等。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两卷即63帖，有相过帖、朱舍帖、永嘉帖、丫头丸帖等等。淳化阁帖兼有中国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许多名人的真迹，字体涵盖了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启功先生激动地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英国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能否请他拿到北京来展览？淳化阁帖是中国无价的瑰宝，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啊！王立梅听了之后，感动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淳化阁帖是中国的从帖始祖，历经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这一次现身多么难得呀，这件事儿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办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办到的呢？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波折呢？我们呀，下期继续讲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大家对于自己要好一点，别太卑微了。所有事情能怪自己的男朋友，就别怪自己。大家好，我是看得明白的超丁娇秦瑞。
3: 一大早啊，就被我们家门铃吵醒了，我以为是快递，开门一看，原来是我大学同学。我跟他说了好久不见，进来坐会儿。他说不坐了，你签收一下。大家好，我是刚刚收了一个包裹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我以前身体不

0: 现在啊，跑马拉松都能拿冠军了。
1: 好样的。
0: 我以前啊，看书就想睡觉，现在看到书，我兴奋的睡不着。
1: 哎呀，好样的呀。
0: 你呢？好，你最近有什么进步吗？
1: 我以前脾气很坏
0: 啊，
1: 我听到别人吹牛吧，我想打人
0: 啊。
1: 我现在脾气好多了，我听到谁吹牛吧，我都会说好样的。
0: 我刚认识一个东北朋友，人特别好，特别健谈，1米9大个，哎呀好壮，就住我隔壁。有一次他煮了宵夜让我过去吃饭，我呢就带着碗去了，还挺不好意思的，我拿个大碗就过去了。到他那儿一看呢，桌子上有一盆面，我去捞面，刚捞一筷子，那东北哥们儿急了，
1: 你说你捞啥呀，锅里还有呢，你上我碗里来夹啥呀，你去锅里捞面去。今天啊，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走到我面前跟我说啊，
2: 老师，以后交班费资料费能不能提前一周告诉我呀？
1: 提前一周啊，为什么呢？
2: 我要向我的家长申请一下。
1: 可是要提前一周这么久吗？
2: 是的，我们家是这样的，但凡我用钱，先跟爸爸申请，爸爸把事情告诉爷爷，爷爷告诉奶奶，奶奶说要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还要再考虑几天才有答案。
1: 同学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2: 好。
1: 什么话是骗人的话？
2: 老师，我知道。
1: 好，你来说。
2: 叔叔说给我吃糖，后来什么都没有给我，这是骗人的。
1: 嗯，还有吗？
2: 姑姑说带我去游乐园玩，后来根本没有带我去。
1: 哦，那还有吗？
2: 还有老师说今天作业特别少，但是后来呢？
1: 好了，别说了，同学。小明同学，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上课讲小话
2: 啊？
1: 你浪费每个人1分钟，全班40个人就40分钟，等于说你浪费大家一节课呀。
2: 老师，按照你这么说，40个人每个人听1分钟，那就是一节课，你这个课只要上1分钟就好啦。
1: 好了，别说了。药店门口啊，有一个体重秤，我老婆呀隔三差五就抱着她的狗狗一块站上去称重。今天呢，她抱着狗狗称完重以后，特别兴奋地叫我：“
3: 哎呀妈呀，我的天哪，老公，我瘦了啊！对，瘦了，我出个差还变瘦了呢。”
1: 哎，老婆，你掉那点体重是狗瘦的？
3: 不可能！
1: 你出差这几天，我自己就只能吃泡面，没怎么喂它。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都市爆笑男女。
7: 刚和我老婆订婚那会儿呢，上她家吃饭，我瞄准了一大块我喜欢的那种油乎乎的红烧肉，正要夹的时候，哎呀，我岳母也去夹了，那叫一个尴尬。还好当时我岳母特别的机智，解围。
8: 哎呀，我女儿都交给你了，这肉你就留给我吧。
7: 今儿吃完饭，我老婆突然大发慈悲了。
6: 我说呢，老公，咱们夫妻俩都是家庭成员，家中的事情啊，应该分摊做，你说对吧？
7: 啊，老婆，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也开始做家务了吗？
6: 当然了，不能总让你一个人做呀。这样吧，你负责洗锅洗碗。
7: 啊，那你呢，要拖地吗？
6: 我负责洗脸洗脚。
7: 这年头啊，真的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叫我老婆的闺蜜来家里，我偷偷听他们说了一段话。
6: 你老公呢，要是和你吵架，千万别急着去责怪他，要先反省自己。如果真是你自己的错，再好好想想怎么推卸责任给他。如果实在推卸不了，再仔细想想他以往的不好，然后一定要把责任推卸给他。
7: 生气，我真是太生气了。我好后悔当初没经得住我老婆的诱骗，把工资卡交给他保管。今天工资刚发到卡里，他就给我发钱了。
6: 老公，这是100块，你这周的零花钱，不准再要了，知道吗？
7: 我不高兴，我跟他争执了好久，现在心里还不舒服，你们给我评评理。我一个大男人，一个星期拿100块钱零花钱，用得完吗？非得给我这么多。今天和我老婆下馆子吃川菜，我们呢点个毛血旺，吃着吃着，我媳妇突然来了一句，
6: 哎。

0: 呀，我发现豆芽比鸭血好吃，再来一份豆芽。
1: 听完之后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次我连豆芽都吃不上了。
0: 最近呢，我在网上看中了一个包，有点贵，我正在犹豫买还是不买，结果我老公二话不说立马给我付款了。哎，我说亲爱的，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决定到底买不买呢。
1: 你有哪次犹豫会影响到你购买的结果？小小娇，老师问你啊，你妈妈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的话是什么呢？
0: 我不想说，老师。
1: 哎呀，说吧说吧，没事儿。
0: 我妈妈说，孩子，上学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因为你总是罚站，走廊里比较冷。今天上课我睡得正香，我同桌一把摇醒了我。
1: 哎呀哎呀，老师让你回答问题呢，你记得选 B 啊。
0: 小小娇，不对，选 C。
2: 小小娇，选 D 才对。
0: 哎呀，这群不靠谱的同学，信了他们肯定答错。老师，这道题我选 A。
1: 什么？这是一道判断题、啊、我妈呢是个嘴不饶人的人，每次都被她说的气个半死。曾经有人在朋友圈问，万能的朋友圈，请问110伏和220伏的电压哪个可以用手摸？我妈给人家回复，
0: 孩子都可以摸，人固有一死啊。
1: 每次陪我妈逛街都要逛到天黑，我都累得不行了，就抱怨说，哎呀，天都黑了，妈，我们快走吧。
0: 我说你这孩子急什么急啊，你是太阳能的吗？太阳下山你就不能活了、接着逛。
1: 我妈总说我不孝，还说什么以后一分钱都不分给我。你说我冤枉不冤枉？我怎么就不孝了？
0: 我告诉你啊，野山教，你把我在你的朋友圈屏蔽，还拉，以后一分钱都别想拿。
3: 什么？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做。
2: 经常有亲人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去跟人家好的地方比比呢？在这儿统一回答一下亲戚朋友们，为什么不比？也比不过呀。大家好，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酸辣椒郑豪。
1: 要好好珍惜相处时让你露出微笑的人，那个人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你人生中的宝物，可是用钱买不到的哟，这是缘分啊，一定要好好珍惜，也会给对方一个笑容哦。你好，我是没有搞笑，真的在正经说话的超天教情侣。各位知道啊，我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楼盘，当时买的时候呢，我特别骄傲自豪，
2: 终于住上高档小区了。
1: 就是前两天我们的小区保安还跟我说，哎呀，以后我们的门禁升级成人脸识别技术啦，
2: 你看看多高级啊。
1: 这过去好几天了，怎么还不见高科技设备运过来呢？
2: 那你问问呢。
1: 我问了呀，今天我才问明白，所谓的人脸识别技术就是保安坐在门口看着面熟的就让进，面生的就登记。
2: 嗨，
1: 你说我失望不失望？
2: 我特别懂你的心情。你就好比今天早上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1: 你也失望了？
2: 我买了一条新裤子，想着今天心情不错，那穿新裤子上班吧，
1: 挺好呀。
2: 我一穿，哎呦，
1: 怎么了？
2: 现在有些商品啊，真是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1: 怎么了？
2: 这裤子就越做越小，我去年还能穿的尺码今年就不行了。
1: 你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吗？
2: 是，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每年都在发生改变
1: 啊，
2: 把时间这个跨度一拉长，我们再来看一下。
1: 看什么呀？
2: 七岁的我
1: 怎么了？
2: 我以后要帮助全世界有困难的人们
1: 啊。这七岁的你的想法，
2: 30年以后37岁的我
1: 你怎么想的？
2: 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
1: 你就是那有困难的人。哎呀，我跟你讲，岁月呀是最能够见真章的，时间之下一切真相浮出水面。
2: 嚯，说的够玄乎的。
1: 你知不知道女生之间的闺蜜情谊也是得经历时间的考验的。曾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女孩跟我说过，找不到对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姐妹俩快快乐乐过一辈子呀。
2: 我相信这句话真是安慰了大龄单身女青年寻觅不到好青年的你啊。
1: 对，可打脸的是姐妹话音没落，他们都有对象了。
2: 所以你就是那个锦鲤。
1: 你去，当然了，我不酸呢，我不酸，我这个我觉得啊，恋爱不代表就比单身好，没有人下定义说一定要有对象你才能幸福快乐，对不对？
2: 是啊，有时候恋了爱了也是很提心吊胆的。我跟你说，那天我和我对象一起下班回家，走到小区门口吧，我就问，亲爱的，你说都这么迟了，咱们就在这儿将就吃点吧。
1: 你看这桌子那么油腻，你想象的时候多脏，这是人吃饭的地方吗？回去吃。
2: 那好吧。到家之后我又问，亲爱的，那我们做点什么吃呢？
1: 做什么做啊，都这个点了，做什么做，累死了，还做饭呢，叫外卖。就刚刚你看那家麻辣鸡丁盖码饭还不错。
2: 你不是说那家不干净吗？怎么现在还叫外卖了呢？
1: 你没读过书啊，眼不见为净，懂吗？你看不见外卖直接从家里来，就干净了呀。
2: 朋友们，就这事儿吧，就只能忍了
1: 啊。
2: 毕竟如果叫起劲儿来，女人生了气啊，可就真的没有办法收场了。
1: 你说什么？
2: 嗯，
1: 你说这话就不爱听了。
2: 哪句话？
1: 什么叫无法收场？
2: 哦，
1: 什么叫女人生气就如何如何如何啊？你就没有错是吧？
2: 大家看看啊，就是这。有部分女生的生气啊，就是你这个套路。
1: 我什么套路？
2: 叫我可以，但你不可以。
1: 我可以不原谅你，但你不可以不求我。我可以不说原因，但你必须反省到点上。我可以转身就走，但你不可以不拉我。我可以不给你好脸看，但你要是敢在冷战期间玩手机，那咱俩就完了。
2: 哎，难道让女生承认错误就那么难吗？
1: 女生承认错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了。比如说，我错了。我错在不该认识你，这句话说出来就挺容易的。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刚刚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条评论，有人在问说，胖臭的胖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有好心人给他解答说，哎呀，那个是方言啦，意思就是非常狠的意思。提问的人就回了一句，
8: 啊，知道了知道了，那胖谢谢了啊。
7: 是不是胖好笑？这人还会举一反三。
9: 我的同事跟我讲，那个鱿鱼啊，你要用鸡兰炒，特别好吃。我就很奇怪，哎，这个鸡兰听是什么调味品啊？是什么高级东西吗？他说鸡兰呐，就是那个鸡兰粉。我恍然大悟，我问他，你说的是不是孜然？多放一点，很香的。
10: 丁有丁不懂，学有学不会，难搞咯。
11: 给女孩子的一个建议，女孩子一定要主动。如果你是一味的等着男孩子来找你，那你等来的大部分都是不怎么样的男人，因为像我们这种正派的男孩根本不懂得约女孩。所以请各位姑娘们马上过来联系我啊。
7: 学校组织听课，小学老师提问，
12: 各位同学，谁知道长度的单位是什么呀？
7: 班上最最乖巧的一个同学举手回答，
13: 老师是米。
12: 不错不错，请坐下。有没有谁知道还有什么呀？
7: 这时平时学习最最落后的同学也举手了，老师破例也让他回答，他站起来说，
14: 老师还有菜。
7: 正在上课，老师突然发话，
15: 谁要是能答对我问的下一个问题呀、啊，就能直接下课回家啦。
7: 我当即把书包往窗外一扔。
15: 谁扔的？
7: 老师，我扔的。那回答出来问题了，我可以回家了。你说的啊，说话要算话，老师。
12: 今天天冷，起床刷牙洗脸，发现没有热水，嘟囔了一句，我烧水去。我爸听到之后过来了，把我拦住，一脸严肃地告诉我，
16: 孩子用冷水洗脸会更精神，你信爸的。
12: 哎，我就半信半疑地用冷水洗漱完毕，发现确实精神不少，带着对老爸的敬佩之情，我去客厅吃起了包子。这个时候我妹妹走进厕所，就听见我爸说，
16: 哎，傻闺女，你咋用冷水洗脸呀，来来来，不着急啊，爸给你烧热水去哈。
12: 真是，当时这包子都没法吃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詹长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分组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潜心教书育人，培根铸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县领导张长青、于文强、朱明善、卜庆明、姜伟分别参加走访。于红雷一行走访了玉山一中、南校区、逸夫小学、特殊教育学校，詹长远一行走访了玉山二中、玉山五中、锦山小学。走访中，于红雷、詹长远等领导详细了解学校校园建设、师资配备、办学特色、校园文化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广大教师为玉山教育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默默奉献。于红雷、詹长远指出，教师是肩负神圣使命的光荣职业，肩负着传播知识的重任，更承担

担着价值引领的职责。希望广大教师当好师德师风建设的引领者，教育教学的带头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于红雷、詹长远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统筹实施五大行动，推进四类教育，遇强三支队伍，做好教学两篇文章，扎实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要建强教书育人队伍，切实为广大教师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涵养师德师风，优化师资配置，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责任，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再创教育强县新辉煌。詹长远到高新区调研工业项目。9月10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到高新区开展工业项目专题调研，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会商研判，协调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助推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在致远环保、墨环装备和红顶机械调研时，詹长远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能释放、研发攻关、市场开拓销售情况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与企业主探讨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路径举措。在鹤峰科技，詹长远查看厂区现状，了解设备采购、进厂安装、人员筹备等投产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叮嘱企业抢抓施工建设窗口期，加快推进各项筹备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詹长远指出，工业是县域经济的压舱石，稳住工业基本盘，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是全县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新区作为全县工业发展主阵地，要锚定产业发展目标，持续做强主导产业，培优壮大企业集群，充分发挥园区集聚效应，不断夯实全县工业发展根基。企业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把握创新驱动这一核心引擎，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持续拓宽国内外市场份额，稳固扩大市场地位，努力实现做大做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生产全流程安全管理，确保企业安全稳定有序生产经营。詹长远强调，相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街道要牢固树立服务理念，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精准服务，健全完善企业问题收集、任务交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为企业稳产扩能、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多措并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力以赴推动全县工业经济稳步向好、提质增量。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9月10日，玉山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长青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军、徐一海、杨时胜、韩云清出席，县领导詹卫忠、宁建华，县人民法院代院长陈风华，县人民检察院、县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农业和农村委主任委员、城建环资委主任委员、双明镇、紫湖镇、六都乡人大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紧扣县委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判，依法行使监督、决定、任免权，确保人大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抓实任后监督，严肃机关党内政治生活，健全廉政风险防控，严明作风纪律，推动党建与人大业务深度融合。会议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玉山县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等调整方案草案及202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说明。会议审议了玉山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材料。会议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压实工作任务，细化完善各环节流程，严谨规范做好文稿审核、会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

0: 象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顺利召开。玉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市民人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人民防空警报系统战备功能，玉山县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市民人民防空警报。现公告如下：防空警报鸣放时间和类型，预先警报10时0分至10时03分鸣放，鸣36秒停24秒，反复循环3次，时间3分钟，在可能遭受空袭威胁时鸣响。空袭警报10时06分至10时09分鸣放，鸣6秒停6秒，反复循环15次，时间3分钟，在将要或已经遭受空袭时鸣响。解除警报10时12分至10时15分鸣放，连续长鸣3分钟，在一轮空袭已经结束并且短时间内不会遭受下一轮空袭时鸣响。届时请广大市民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特此公告，玉山县人民政府2026年9月9日。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将听到的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故事。不多说了，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的上半部分。
14: 哎，你们快来看呐，这一个雪人。
15: 哎，真的，
14: 不能看，
16: 雪人，
17: 他不是个雪人，他是个叔叔。
16: 真的，他是个叔叔。
14: 叔叔，这么大的雪你怎么在这坐着呀？
16: 妈妈说这样会冻病的。
18: 哎呀，快走快走，
16: 雪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的小朋友们，你们都去玩吧，我来劝他啊。
1: 哎，龙龙会长，
2: 走走走，
0: 这边玩去。
3: 走走走，
1: 阿姨，您可一定要劝着他啊。
0: 哎，
1: 哦，来喽，快点走。
0: 同志，孩子们是好意，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们。
4: 谢谢。
0: 学业下越大了，我看你还是……
4: 哎呀，忙你的去吧，我愿一个人待在这儿。
0: 怪我多问了，可这儿是江边，你要当心呢。
4: 我要是能痛痛快快地走这条路就好了。
0: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想开一点。
4: 你要是处在我这个境地，就不会唱这种高调了。对不起，我愿意一个人待着。
0: 你要是真不愿意走，那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4: 哎呀，哎哎，这，哎。
5: 那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叫人永生难忘。可有些生活中平平常常的小事情，也会久久地萦绕在心头。像赵灿第一次遇到明姑娘的情景，就使他难以忘怀。刺骨的寒风加上鹅毛大雪，赶走了江边的游人。雪花像漫天洒下的无数只白色蝴蝶，翩翩起舞，轻盈多姿。雪花落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松花江变成了一条银色的巨龙，蜿蜒而去。雪花覆盖了房屋、街道和树木，占据了情侣们平日依偎的长椅，大地显得分外开阔，成为一片冰雕玉琢的世界。然而这一切对赵灿来说，除了寒冷，再没有别的意义。自从大学二年级突然双目失明以来，那些绚丽的光和色都变成了遥远的梦幻和想象。他现在的愿望就是让自己年轻的心脏赶快停止跳动，以摆脱这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黑暗，消灭这总要让姐姐服侍照料，只知道吃饭睡觉的身躯。自杀，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这样做太伤姐姐的心了。冻病然后死去，好像是唯一的办法。要不是明姑娘甜润的笑声搅得她心烦意乱，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了。哦，对了，那时赵灿看不见姑娘，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叶明明三个字沁入她的记忆，是赵灿到盲人工厂以后的事。
6: 小赵，
7: 嗯，
0: 哎呀，
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叶同志。
0: 你好。
7: 哦，
0: 我叫叶明明。
6: 我已经给你姐姐打过电话了，以后就不用她来接你了。明明家离你家不远，以后就由明明带你上下班好了。
7: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6: 傻姑娘，有什么好笑的？人家跟你说句客气话，值得你这么高兴。
7: 好了，带她去食堂吃饭吧。
0: 哎，走吧。
7: 啊，好。
0: 楼梯，先下九节。哎，来，朝这边拐。
7: 啊，好。
0: 十四节。
7: 林若，林若，今天那活怎么老做不好？
0: 二三四，
7: 第八，12、13、14。
0: 哎，小赵，这是个花架，
8: 要过多少时间？
0: 到了夏天，开满了鲜花，可好看了。
7: 是吗？
0: 啊，摸着花架一直朝前走，向右拐就到食堂了。你多走几次就认识了。
7: 哦，
0: 盲人在自己厂里不用马杆就可以认路。马上到食堂了。

0: 小赵。
1: 哎，
0: 小赵，你的饭。
1: 哦，
0: 快吃吧。
1: 那天在江边，我的心情不好，请原谅。
0: 我能理解，你快趁热吃吧。
1: 啊、哦！
0: 出厂门一直走，听到汽车的往来声，就是大马路了。向右拐，用马杆能触到墙壁，那就是便道。再往右拐，会听到录音机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那是一家无线电商店。
1: 哦。

0: 热吵闹的人生，就到大百货公司了。再往前就是汽车站。哎，小心，这儿有铁丝，你要记住啊。
1: 哦。
2: 啊，请慢点上。哪位同志，请让个座位。
3: 来，上我这来吧。
2: 好，
3: 往这边去。好，谢谢。
2: 有买票的吗？来张五分的。好。哎呀，哎，对不起。
4: 没事，你看，他好像是盲人，别胡说。你看呐，人家没焦点，没视线，真可惜。
5: 妈妈他们说谁呢？
0: 说的是这个阿姨。
5: 这个阿姨看不见呢。
0: 嗯，同志，您来坐吧。燕燕，让阿姨来坐。您抱着孩子不方便，还是你坐吧。
5: 阿姨您坐。
0: 不用了。
4: 来。怎么，绵绵，你
0: 什么？
2: 同志们请扶好，汽车要拐弯了。
4: 你坐。
0: 不用了。
4: 你坐呀。
0: 你快坐下吧。
4: 他也是盲人。
2: 光明里到了，有下车的同志请下车。
4: 可大伙都管你叫明姑娘啊。
0: 厂里的师傅都爱那么喊我，听妈妈说我刚出生时眼睛又大又亮，爸爸就给我起名叫明明。谁知没多久就发现我先天失明，妈妈还大哭了一场呢。我妈妈是画画的，听人说她画得可好了。
4: 你不也挺能干吗？
0: 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教育，才使我在黑暗中得到了一点光明，还有盲校的老师们也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呢。
6: 给我点
7: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看，他们
4: 快到我家了，该我领你走了。
0: 好，
6: 瞎子。
8: 往里去，
6: 不白不白不白不白，
8: 该人说了。
6: 哎，行了，
8: 换你
6: 够。
4: 快拉，到了。
0: 啊，在这儿。
4: 嗯，
0: 那我先走了，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4: 不用你来接了，
0: 我家离你家远半站，正好顺路。再见。
4: 再见。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从那以后，叶明明天天接他上班，送他下班，赵灿的手腕总是被姑娘轻轻握着，耳边总是响着姑娘热情而欢快的话语。渐渐的，赵灿变得开朗起来。
2: 小郑，
3: 谁呀？
2: 小郑在家吗？
3: 在家，在家。小弟，小弟快起来，有人来找你了。
4: 您是长，我叫叶明明，是小赵的同事。
3: 啊，明明，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4: 哪里呀、啊？
3: 快，请进来吧。哎，
4: 听说姐姐这个星期天不休息，
3: 您放心上班去吧，由我来照顾她。那怎么能行呢？你自己也不方便，再说小弟什么也不会。
4: 您总这样照顾她，她永远不会自理。一个人要成为别人累赘，会增加自己痛苦的。
3: 对，上台阶。爸爸妈妈去世以后，他是跟着我长大的，刚刚上的大学二年级，突然双目失明，这对他打击太大了。
4: 哦，
3: 哎呀，又不知怎么了。
4: 啊，
3: 明明，跟我来。
4: 哎，
3: 明明，
4: 嗯，
3: 他自己学着干活了。
4: 啊，
3: 哎，这是你的照片。
5: 那是在大学时期掷铁饼留的念
4: 啊。你喜欢运动？
5: 嗯，
4: 要记住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要有个规矩，用的时候一拿就能拿着了。
5: 哦，
4: 你有那么多书啊？
5: 过去我喜欢书，不用了，对我来说那是一堆废纸了。
4: 怎么能呢？
5: 我真不应该让你来照顾我。
4: 哎，你的不幸比我大，我是先天失明，时间都那么久了，我也习惯了。可你是中途失明，精神痛苦更大，适应过程也就更难呢。
5: 可我毕竟是个男子汉。
4: 是男子汉，就要挺起腰杆过日子。首先，你就要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啊。
5: 哎呦，烫着我了！
4: 快起来，
5: 啊，
4: 把油拿来。
5: 哦，
1: 明姑娘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了赵灿心中的火花，从而使赵灿感到了生活的乐趣。不过明姑娘也不能天天陪着她呀。
6: 小赵。
7: 哎，杨主任，
6: 小叶去团委开会还没回来。
7: 哦，
6: 我送你回家吧。
7: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啊。
6: 你真的认识路了？
7: 一天在我耳朵边叨了好几遍。嗯，茶叶的香味，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声，向左拐，汽车声。没问题啊，
8: 你慢点走，等我一下。
7: 哎，杨主任，您回去吧。
6: 哎
7: 啊，你一个大小伙子还不如一个姑娘。
5: 嗯，这是到哪儿了？哦，无线电商店。哎，对，哎，这儿呢，大百货公司。嗯，再往前走是公共汽车站了吧？是公共汽车站，错了。嗯嗯嗯嗯嗯嗯
7: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随着如泣如诉、哀怨凄凉的琴声，往事不由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堆满仪器的实验室，黑板上教授写下的一条条公式，这一切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春天来了，校园里鲜花盛开，红的、黄的、白的。秋天到了，浓绿的松枝，血红的枫叶，如同一幅凝重的油画。 回忆变得越来越美好，赵灿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美妙的大自然，绚丽的光和色，他再也看不到了。远大的前程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早早地抛弃了他，就连爱情的大门，恐怕也不会向他敞开了。属于他的，只有那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黑暗。赵灿的琴声悲泣缠绵，似乎渗透着血和泪。他的手颤抖着，琴声越来越微弱，好像是疲惫的呻吟。
4: 啊，这是刘天华的定中吟吧？
7: 明明，你来了。
4: 我喜欢他的《光明行》。
7: 过去我也喜欢，可现在……
4: 嗯，现在怎么了？
7: 光明不是属于我们的。
4: 不，人不能呻吟着过日子啊。哎，你猜猜我给你带来什么了？给你。
7: 嗯，哎，这是什么？
4: 你摸摸呀。这是盲文书和学习盲文用的文具，你知道吗？盲文是由六个小点组成的。
7: 嗯嗯，
4: 你应该趁着养病学习盲文，然后咱们再去上夜大。
7: 上夜大？
4: 啊，
7: 咱们失明后我就死了钻研学问这份心，上夜大有什么用？
4: 咱们厂就有盲人工程师吗？我妈妈常和我提起海伦·凯勒的事儿，她的不幸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应该像她那样，做一个对别人、对大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人们知道残废者不是社会的累赘，不是接受救济的乞丐，我们是老

0: 劳动者，也是进取者，你不能把失明作为借口放弃学习和追求。
1: 哎，这些我懂，可眼前的现实，活着就是受罪，我不能再拖累姐姐，也不能让你为我加班了。明明，我求求你，别再来了。
0: 还说你是个男子汉，我看你是个可怜虫。
1: 明明，明明，哎，
0: 小赵，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1: 我想看见，可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愿望。
0: 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愿望呢？你还看见过世界，自己母亲的样子总还记得，可我总在想，让我看一眼爸爸妈妈，我的心就满足了。这样在我后半生黑暗生活中回忆起这些。
1: 都是我不好，让你伤心了。哎，我知道你为我好，失明以来我得到只是别人的安慰、同情、照顾，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的批评。
0: 我也太激动了。
1: 明明
0: 啊，
1: 那你来教我吧。啊，
0: 好，来，你扶着我的手。知识可以使盲人看到光明。
2: 现在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词的头四句是诗人被皓月当空的美景激起了联想，从中秋的明月引起了诗人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奇想。
3: 从此赵灿和明明每周三个晚上去上业余大学，然后一起回家。
4: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明姑娘》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颇有韵味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弦子的《醉江月》。而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大热的一首歌，刘爽的《漠河舞厅》。那刘爽的这首歌呢，在发布一年之后突然走红，也让他决定发行配器的版本。在微博里，刘爽自己也写下说，这首歌呢

他们在2019年一个设备隔音都非常简陋和粗糙的录音棚里所完成的。当时呢，很多这是歌里面的这个配器的部分、乐器的部分都是拿电脑软件在进行的一个制作。那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小遗憾。所以重新录制的版本，他们邀请了更专业的制作团队以及和国际爱乐乐团的合作。那新的版本呢，实时录了所有的弦乐以及配器的部分，也算是弥补了他自己内心当中基于这首歌的一种遗憾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漠河舞厅2022。

一首熟悉的歌，你的甜蜜，一首可爱的有意思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瑶池所带来的重新编曲的翻唱的版本。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曾经参加过快乐女声，她就是万玲玲。2016年的快乐女声的舞台，万玲玲呢是以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曲目睡不着，让现场的评委们啧啧称赞啊。而和很多独立音乐人创作型的歌手比起来呢，万玲玲是一个相当低产的歌手，自己也坦言哈，因为自己是写词困难户，没有题材，没有灵感，没有怨念的时候呢，不会逼自己来写词，因为写歌嘛，本来就应该是一件为了自己所开心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的心》。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掌所谓事情的指引，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时间，我是陈诚，来听到郑钧《温暖2020》。

0: 前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8年薛凯琪发行了他的首张普通话专辑 It's My Day， 那整张专辑呢是主打青春和活跃的风格，也是把薛凯琪的个性、实力和想象力全部融入在了这个新专辑当中。然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方大同不仅为薛凯琪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曲，还特别合作翻唱了这一首后现代的 R&B 曲风的复刻回忆。而这一首歌呢，在当时发布之后，一时之间啊，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合作对唱金曲啊。在 KTV 里也有不少的朋友，基本上每一次去呢，也都会把这首歌作为甜蜜的情歌来好好的演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芒果音乐榜，更多的音乐时间，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的歌是一首《心太软》。那当年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也正是任贤齐歌手事业的分岔口，对于他自己的未来前路也是很迷茫。好在呢，一首《心太软》，诠释了当时社会下的大家的一种彷徨的心境，而收录这首歌的这张专辑也取得了超乎预想的成绩。凭借这一首歌，任贤齐也是被大家所更为熟知了。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到现场版的《心太软》。
1: 其实这首歌献给在座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创造了这么多经典歌曲，你们的心

最为熟知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郁可唯翻唱的这一首《很受伤》。他还聊起了自己一路以来受到任贤齐音乐作品感染的时间，表示自己也一直是他的这个歌迷哈，展示了他自己所收藏的任贤齐的卡带。那这一首郁可唯版本的《很受伤》，在听过之后呢，芒果音乐榜的校园传媒大使、上海海洋大学官微的陈芳怡就说，不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了，在自己家里所收藏的 VCD 当中，任贤齐演绎的对他的影响有很深，在失恋和受伤的框架之下，郁可唯的这个版本解读更多了是回头去看的这种清醒和遗憾，像一个朋友在身边的一种安慰吧，也是一种克制内敛的怀念，而看到的是朦胧灯火下渐行渐远的人。全新的编曲保留的是一种暗恋当中的五味杂陈，而加入的动感的节奏更多的是一种鼓励的意味，因为爱情里总有人会笨到擦干眼泪来继续爱，当然也会有人经历心痛，然后一点一点走出失恋的阴霾。新的编曲和郁可唯的嗓音也把他自己再一次带入到了属于这首经典旋律的魅力当中。芒果音乐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郁可唯，很受伤。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以前啊总觉得自己在公司里头算是那种比较有幽默感的，经常能说点笑话段子，总能把女生逗得哈哈大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那就是之所以那些女生动不动的就哈哈大笑，这纯粹是因为现在的女孩子们普遍都非常的活泼开朗罢了。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自从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总结出了一套规律，那就是无论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要保持乐观。哎，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事情总是可以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慢慢做完的。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说心里话啊。我觉得呢，其实其他的文艺青年啊恐怕和我遇到的困惑也都差不多。我们每天啊其实都在纠结三件事。第一件事，晚上为什么睡不着呢？第二件事，早上为什么起不来呢？第三件事，天天后悔怎么昨天晚上会睡那么晚呢。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先跟您聊一小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呢，又是我们可爱又自恋的编辑小莹莹啊。一提起我们编辑莹莹吧，大伙儿肯定会对她留下两个字的印象，那就是自恋啊。在我们办公室呢，会有三个字的总结，那就是自恋狂哈。不过这个年轻姑娘，趁着脸上胶原蛋白还比较多，多少都有点眼高于顶，这事儿呢，也不算特别严重的错误。
1: 其实自恋的姑娘都有一共同的毛病，那就是朋友圈里动不动就发自拍，一言不合就来一套九宫格。
0: 现在啊，这个什么自拍神器啊，美图秀秀都太方便了，随便拍一下磨个皮，人人都是大美女。那发个朋友圈，人点两下赞，时间长了呢，自己也就能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1: 就这种活在 PS 跟美图秀秀里的姑娘，劝你们最好少出门，不然啊，就跟我们特自恋的小莹莹似的，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打击。品味。
0: 话说我们单位的小莹莹，虽然在单位里头吧我们都习惯了，但是在路人眼中，我们的小莹莹呢顶多也就是个三六的长相啊。这个但是我们编辑小莹她自个儿可不这么认为啊，她老觉得她自个儿吧那就是一等一的大美女，那谁要是不这么觉得吧，哎，那就是嫉妒她。
1: 要问莹莹这毛病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她爹妈有一半的责任，从小对莹莹娇生惯养，一来二去的就给莹莹惯出了这么个自恋的毛病。
0: 刚才米夏说的确实是事实哈，就是人家爹妈那是真惯孩子哈，都长这么大一姑娘了还在家里头当一小公主那么惯着呢，买衣服都得陪着她逛去。
1: 话说前些天我们单位要开运动会，莹莹她爸就带着莹莹去买运动服，在商店里莹莹看上一套2000多块钱的运动服，正在纠结挑哪个色儿，莹莹她爸发话了，
2: 别费脑子了，一套不就2000多吗？啊，没事，你要是喜欢的话啊，三件一样来一件，怎么样？现在咱就结账去，你就试大小就成了。
1: 到了收银台，这一刷卡，6000多可就出去了。莹莹高高兴兴的拎着衣服就往外走，刚走到这店门口，就听刚刚卖他衣服那俩导购悄悄的嘀咕开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哎，你说现在这大款都疯了吧？”你说找个小媳妇儿，怎么能找个这么难看的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公司混久了，对我们公司老大的习性颇有研究，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的老大呢是个纯知识分子，是非常通情达理又斯文的一个人，说话做事啊都非常的委婉，委婉到什么程度呢？给你们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最近我们公司只要有人提出辞职，我们公司的老大都会强行要求这个要辞职的员工在辞职信上把辞职原因直接改成食堂伙食太差。问各位说啊，不瞒各位，本人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飞行员，然而千不该万不该啊，我在高三那年没保护好眼睛，变成近视眼了，最终呢和我儿时的理想就这么失之交臂了。所以在这儿我要奉劝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视力，别像我似的因为考试的时候抄串行了，导致最后分数不够没考上。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记得小时候啊，我呢一直以为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口号啊。一直到我长大之后，才终于发现早睡早起身体好这三句话是整个全人类既美好又天真的一个幻想。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公司工作多年，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公司那些戴黑框眼镜的男的都太可怕了，只要他们把眼镜一摘，就相当于我们女的把妆给卸了。
1: 不瞒各位说，本人就是个瘟疫青年，和很多别的瘟疫青年一样，我们这些人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而在我们这帮文青的兴趣爱好，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一样爱好就是每一天都可以毫无意义的在自己家里愣到凌晨两点坐在睡觉，然后呢让自己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困得跟死狗一样。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一文青媳妇儿突然向老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问题。
2: 老公，你说是失恋比较痛苦，还是想恋恋不成比较痛苦呢？
1: 当老公的吧是个大老粗啊，思索再三之后呢回答了他媳妇儿的问话。哎呀，你这事儿我就说不太好了，要不我问问你吧。你比如说这爱情呢就是一只大烧鸡，你说你是想吃吃不着痛苦呢，还是就咬了一口就掉地上了比较痛苦呢？说这天在一坛子里头，一个懵懂少女突然发问：
2: 请问暧昧和红颜知己之间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呢？
1: 没过一会儿，这坛子里的网友就开始跟这懵懂少女互动。这主要看那红颜知己的长相到底好看不好看，这红颜知己长得越好看吧，这红颜知己跟暧昧之间的界限吧就越不明显，你明白吗？话说这天在小学自然课上，老师突然向小明提问：
2: 小明，你来回答老师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热带雨林中的那些大猩猩，他们的鼻孔会那么大？

0: 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小明非常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6: 笑咖正传一，报复。
0: 林云是个有志青年，这两天工作特别的累，下班了之后呢，突然发现家里没烟了，于是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超市，想买包烟，外加买包方便面。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超市的收银员竟然是我的前女友。于是我二话没说，立刻转身在货架上拿了一大包护舒宝扔进了购物车里。最后我非常高傲地付款走人了。现在想来真是有点不值啊，就那么硬生生的又白花了20多块钱啊。

0: 小咖正传二，冤有头债有主。
1: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早上上班的时候吧，天下了点小雨，路比较滑，我呢就骑着个小黄车去上班，突然吧车轮打滑，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我的左面是一辆保时捷，而我的右面是一个老太太。我当时就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想撞着老太太了吧，赔点钱就得了，而撞了保时捷那可真的赔不起呀。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就撞了老太太了。当时旁边啊围过来许多人，那个保时捷的车主呢看来也没什么急事，还下了车凑进来来看热闹。当时我呢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我刚想掏出钱包赔钱，谁知道那个老太太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就弹起来了，然后立刻越过了我，抓住了那个保时捷的车主，并且向人群大声喊道：
2: 是他撞

0: 小咖正传。三，错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班的时候路过我们公司楼下的超市，我就进去买了点东西，出来结账的时候有一男的排我前头，在收银台他正要跟老板结账的时候，掏出钱包他就愣那儿了，然后自言自语的嘟囔了一句，
0: 哎，不会啊，哎，我明明记得这个钱包里是有钱的呀，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当时我们大家伙都面无表情，只有那小超市的老板笑了笑，语重心长的安慰了一下这兄弟。
0: 呀，这位大兄弟，别太往心里去了，跟你说实话啊，我刚结婚的时候情况跟你现在一样。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自然资源部深入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进一步强化政策引领和要素保障，激发各类网信企业活力，规范引导网信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部署。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海洋，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方面，首先来关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拓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2: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幸年表示，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资源就往哪倾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例行勤俭节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3: 那在受众方面啊，将从重点人群转向各类人群，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那再来关注一下，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2: 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提出，将以推进这次行动方案为契机，加强工会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并落实吹哨人奖励制度，开展隐患随手拍等活动。此外呢，要广泛发动职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掌握疏散逃生的必备技能，做到有报警能报警，有疏散会疏散不亡人，真正落实好群防群治。
3: 国家疾控局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从今年二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实啊，好事办好。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2: 另据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比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3: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发布简短通报。通报说呢，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委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不当言论相关问题，我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我委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下一步我委将加强纪律作风教育，筑牢作风

0: 防线，诚挚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1: 这短短百字的通报背后啊，是一起引起全网热议的舆情事件。事件的源头来自一张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在保定一中的家长群内，一名学生父亲向班主任介绍自家孩子，性格内向踏实，拜托老师啊，今后多多关照。然后又说，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委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和我们联系。
0: 嗯，畅姐怎么看？
2: 就是最该守规矩的人，最懂权力边界的人，然后他先破了规矩哈、啊。虽然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事情违反了一些教育公平，但是如果老师真的对他们家的孩子进行了特殊照顾，那个是违反了教育公平。目前为止，我其实从他的这个短信里看到的更多是对老师的威胁。
0: 嗯，
2: 你啥意思啊？你老师会想，你孩子要是在我这儿没取得好成绩，那我下一次到你们医院瞧病，您是不对我负责吗？是吧？其实就是在一个最不应该表达权力的，就是班级群里，他却发了特别不合时宜的事情。当地呢回复的倒是也很快，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能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是公平的、透明的一个处理结果。
0: 对，我是觉得不管你是纪委书记还是说是副处长之类的，到了学校门口、我们就一重身份，我们都是学生家长哈。
2: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热点话题啊，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呢，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的账户，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最近呢，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并且宣判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1: 嗯，那李某可以说啊，就是最近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哈。李某因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李某呢，向公司平台充值以后啊，就可以使用充值金额在平台消费，购买相应服务内容。去年的9月，李某转款1000元用于充值，工作人员却因操作失误啊，将充值的账号当成了金额，于是李某的账户余额就高达2641万亿还要多。随后，李某就将账户金额的25万多元用于消费。公司后来发现错误啊，把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同时向李某发函，要求返还使用额项，那李某置之不理，随即公司上诉至法院。
0: 那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啊，支持了公司的诉求，判决李某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来支付不当利款是25万多元。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先来关注金价哈。在金价高位波动，传统足金首饰消费降温之际，一种黑金首饰在年轻人中受到追捧。所谓的黑金啊，并不是什么新材质，而是在足金或 K 金表面经电镀烤漆等工艺处理，使金色呈现灰黑、暗铜等复古色调。
0: 那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在黄金消费量保持平稳微增的情况之下，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 33.88%。金价高企，消费者捂紧钱包，传统足金首饰热度明显退潮。在整体承压的金饰消费市场，一个名为黑金的小众品类却受到了年轻人群的追捧。
1: 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消费者晒出了自己的黑金首饰，从朋克风手链到这个暂停风项链，风格多变，辨识度高的黑金啊，击中了年轻人的审美偏好。此外啊，轻克重精设计的设计趋势啊，越发流行，黑金就恰好踩中了这一变化。相比传统足金强烈的光泽和贵重感，黑金低饱和的这个色泽和哑光质感更容易融入街头，复古哥特等各种各样的风格年轻人也都很喜欢。那时尚百搭不土成为年轻消费者选择黑金的高频关键词。
0: 那和传统的黄金首饰通常按克重加工费来计价不同，目前市面上的黑金首饰多采用一口价销售。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价格，买黑金的消费者更在意款式特别不特别啊，戴起来好看不好看。从部分产品售价和重量折算来看，目前这个品牌黑金首饰的折合客价明显是高于同期黄金原料以及传统金饰价格的。
1: 这黑金还真不便宜哈。这个记者走访之后发现了， 标准不一、克重标注不清等问题正随着黑金的走红一同浮出水面。目前黑金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行业标准，同样叫黑金，不同产品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不同，其颜色、质感、耐磨性以及长期佩戴表现上就可能存在差异，消费者啊却未必能够轻易的分辨。
0: 所以黄金行业人士说，这个部分黑金产品采用的是表面处理工艺，在业内被称为做旧啊，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黑金更多是市场化称呼，尚未形成业内认可的细分品类。黑金首饰更准确的说是一种设计型珠宝产品，不能简单的看作是黄金类投资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锂电池行业，免征消费税长达11年的锂电池行业，从今年的9月1号起进行税率调整，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并自明年9月1号起恢复至 4% 水平。
2: 有业内人士总结到，本次税收新规是国家对电池产业11年来发展扶持政策的调整，就像是对已经成熟的锂电技术断奶，而对尚处早期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继续喂奶。核心含义一是实现公平税负，二是以税收杠杆来引导产业技术分层发展，推动电池产业继续技术迭代。
1: 那这种动力电池都用在哪儿呢？它其实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占整车制造成本大约 40%。 此次的税收调整是否会增加买车成本，这是不少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整体涨幅而言啊，从入门级新能源汽车价格上可能会略有体现，对于高端车型，几千元的成本基本上就可以被四舍五入掉了。
2: 尽管这个税率带来的变化确实存在啊，但是成本增加呢并不等于终端涨价。多位汽车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不少车企呢大概率会选择自己来消化这部分成本啊，并不会全额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最终呢，单车这个涨幅最多可能会在数百元，短期来看成本小幅增加并不会明显压制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短期之内不还只是 2% 的税率征收吗？
2: 对，
3: 到明年才 4%， 也就是说时隔10年啊，锂电池的消费税恢复征收，咱们先从 2% 来起步，明年升到 4%， 钠电池还有固态电池会继续免税，然后出口的退税也是同步退坡的，等到了2027年会全面的取消。总体来讲，大家要从这个政策里读信号，就是当我们的产业站上全球之巅的时候，就有些事情我们就不用再扶了，我们也不用说扶上马送一程了，可以让它自己去跑了。我们对成熟的电池让它去跑，对新型的电池继续

0: 去放，所以说这是一场新能源产业的成人礼，它确实是一个成人礼、扶持政策退场，那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对，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的过程啊。
0: 对，
2: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AIGC 啊，以前大家可能就是调侃刷脸不用花钱，现在好像人脸真的可以值点钱了。 AIGC 的快车啊，正在带动人脸这块商业地产的开发，越来越多公司在搭建一种新的平台模式呢，类似房产中介，不过挂牌的是人脸，平台用户上传自己的人像，选择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影视剧、游戏、平面模特、广告，自己可以设定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授权费，采购方呢则可以按照性别、年龄、风格挑选，按照项目购买使用权。
1: 对，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最近有好多明星开始售卖自己的这个人脸了，
0: 戚薇、
1: 对对对，也开始售卖了。授权完成之后啊，这些人脸会成为这个大模型生成过程当中的参考图，然后进入到 AI 短剧啊 AI 广告，然后戚薇是卖到了动漫，好像是啊。今年前三个月呢，这个 AI 短剧数量超过了12万部，95%的微短剧使用了 AI。现阶段的 AI 人像授权是一个买方市场，这个价格呢，它取决于制作方有多少成本预算，以及愿意为合规付出多少成本。比如说我觉得肯定没有人家戚薇的贵啊。
2: 那没准大家哪天看这个微短剧，看着看着，哎，这不我们家隔壁邻居吗？那是目前呢，这个人脸授权平台啊，还处在一个有些尴尬的阶段。前端的卖脸有交易市场，但后端的管脸很难完成闭环。电商短视频平台啊，每天产生海量内容，各大 APP 的反爬措施又越来越严格，很难做到全网监测。现在的侵权线索还是主要依靠本人举报。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位银行职员长得也挺出众的，就在一个 APP 上卖自己的脸，然后好像是3-5天的时间吧，就挣了2500块钱。
1: 对对
0: 啊，因为他抓取一次脸，一个公司买就是500块钱，平台可能还会扣下去一部分，然后呢，到他手里的一个星期2000多块。我觉得这里边的法律风险确实比较大。就我可以把这张脸卖给平台去做动画或者是做其他的短剧，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脸卖给你去建模，万一要是建模出来，随后又是套取信用卡了，又是盗刷花呗了，可能这里边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或者用这张脸去诈骗呢，我有没有犯错误？我从心理上和我的行为上没有，但是我的脸可能犯了错误。
1: 对，
0: 所以这里的问题确实比较大，也需要监管，给出这个适合现在市场发展的一些监管措施。
1: 对，就是它可能是打通了最后一步 AIGC， 然后能让我们的脸去卖，有这样一个平台，但是难在后续的管理。就是我们卖容易，买也容易，但究竟我们的这张脸流向何处，这可能是接下来要解决的很大的问题啊。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微信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你好友填满之后啊，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啊，你可以去一键删除。
2: 那针对此情况啊，腾讯客服回应，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你啊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个这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氧化进行了高精度的测量。那研究发现呢，尽管同期的宇宙恒星形成了活动显著减弱，但是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了缓慢的变化。
2: 再来关注，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啊，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按照啊，一树一册一群一册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
1: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普查呢，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树入户踏查模式，而是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2: 在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比如在浙江吉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啊就用这个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呢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则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啊就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啊需要5分钟的时间。一张树干内部结构扫描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这个效果啊就类似于咱们去医院里面做 CT 扫描的技术，能够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文娱资讯。上海博物馆日前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2: 塞赫迈特神庙位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经2025-2026年两次工作，基本上完成了神庙地上部分清理，初步揭示啊其巨型平面布局与这个石灰岩墙体的结构，那部分石构刻件有象形文字，为判定其神庙的性质啊提供了线索。那出土的遗物则包括铭文、石碑、雕像残片等，大多都属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
1: 重要发现呢还包括神庙临近区域的泥砖居住区，可能用于酿酒的石构筑物以及手工业作坊遗迹，表明该区域呢存在长期连续的人类活动。
2: 此次发掘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系统挖掘，中方呢引入新的测量记录技术，双方在理念上与方法上深度交流，未来计划开展进一步挖掘与研究，相关成果呢有望在上海博物馆北馆展出。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快要结束了。
2: 嗯，那主持人海洋、于飞、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房屋租赁的哪些事儿。作为租客或者是房东，您是不是遇到过以下这些烦心事儿呢？比如说提前解约、免租期租金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公租房擅自转租了，这合同是否有效呢？承租期间装修房屋，这装修物品归谁所有呢？还有就是出租房变成了嫖娼场所，这房东该面临怎样的处罚？针对这些租房常见的问题，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并分析法理。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派出所接到了外卖小哥小航的报警，说他将摩托车停在超市门口，没锁车就进超市取货了。当出来的时候发现摩托车不见了，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监控，民警锁定了一名男子，但很奇怪的是呢，视频中这名男子其实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但男子却没有启动，而是骑在车上，两脚趟着地，一点点向前滑行，后来呢，又下车推着车走，在一个拐角处，他把车藏了起来。民警断定，这个男子可能还会再来取车，就开始蹲守。果然，在蹲守了一天以后，这名男子又出现了，在准备将车骑走的瞬间被当场抓获。据这名男子张某供述说，他偷了摩托车之后不知道怎么启动，只能一点点的往前挪，后来把车藏起来以后呢，想回家查查这车怎么启动怎么开再来取车，没想到第二天刚要把车骑走就被当场擒获。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房屋租赁中的那些事儿。作为租客或者房东，您是不是遇到过以下这些闹心的事儿？比如说提前解约，免租期的租金损失由谁来承担呢？公租房擅自转租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呢？装修期间装修房屋了，那这个装修物品又归谁所有呢？还有出租房变成了一些违规的嫖娼场所，那这时候房东面临怎样的处罚？针对租房常见的问题，为了防范和减少住房租赁当中的纠纷，选取了一些纠纷比较集中、问题比较普遍的典型案例分析，并且对案例所涉及的主要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做重点提示。那下面我们就请到了法官来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何江恒法官。你好，何法官。
1: 嗯，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提前解约免租期的租金了，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好的，2018年2月8号，王某呢就一处房屋呢与某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了房屋委托出租协议，委托出租期限呢是自2018年2月15号到2021年2月14号，委托期内开始的前90天呢为免租期，某公司免费使用呢无需支付租金。协议签订以后呢，王某呢将房屋交付给了公司，某公司呢也向王某支付了租金，支付到2019年2月15号。
0: 嗯，
1: 2019年1月27号的时候，王某呢与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房屋处协商租赁事宜，公司呢提出要解除双方的协议，双方呢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呢公司工作人员将房屋钥匙呢留置在房屋处离去。2019年2月20号，王某呢致电某公司询问是否继续租赁房屋，某公司表示不再租赁。2019年5月，王某呢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违约金5400元，并赔偿两个月免租期的房屋租金5200元。
0: 嗯，那这个案子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判决认为呢，某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明确表示不再租赁，所以呢，房屋委托出租协议呢是某公司的原因提前解除，构成违约。
0: 嗯，
1: 判决某公司呢向王某支付5200元违约金。综合协议的约定以及免租期的设定初衷呢，应当认定协议约定的90天免租期与3年租赁期间相联系。
0: 嗯，
1: 某公司呢仅履行了1年呢，即要求解除协议。如果享有90天免租期，有违公平原则。
0: 是。
1: 所以呢，王某呢要求某公司支付未履行合同期间所对应的免租期租金5200元呢，属于合理诉求。
0: 嗯嗯，
1: 法院呢予以支持，就判决某公司给付王某5200元免租期租金。
0: 嗯，那就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1: 民法典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呢，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0: 嗯，我们再来关注租房当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公租房擅自的转租了，合同是否有效呢？我们请何法官把这个 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好的，2018年6月，承租人杜某呢与出租人赵某签订了承租房屋合同，约定呢赵某将一处公租房出租给杜某。合同签订后呢，杜某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并向赵某交纳相应的租金。合同履行中呢，杜某被相关管理部门告知房屋为公租房，不允许转租。杜某呢于2018年10月搬离之后呢，诉至法院要求赵某赔补偿这个损失费，包括搬家费200元，来法院的损失费1500元。
0: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 法院判决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公租房呢具有保障性质，杜某呢与赵某签订的承租房屋合同违反了国家对于公租房的管理秩序及城市管理秩序，是无效合同。
0: 嗯，
1: 关于杜某主张的损失费，因杜某认可在租赁房屋时知晓房屋为公租房，故对合同无效的后果已存在过错，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产生了搬家费损失，因诉讼产生的损失亦没有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的损失费法院不予支持。
0: 嗯，他事先是知道这个房是公租房的，其实
1: 啊、
0: 哦，那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个法律规定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1: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住建部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退回公共租赁住房。具体包括以下行为，其中第一项就是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人拒不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市县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退回，逾期不退回的，市县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0: 所以说你租房之前还要搞清这个房的性质啊，为稳妥。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承租期间装修了房子，那这个装修物品归谁所有呢？请何法官再介绍一个案例。
4: 2009年9月份呢，江某呢与李某、刘某口头协商，由江某呢承租使用李某、刘某所有的一处毛坯房，租金每月2300元。后江某经李某、刘某同意对房屋进行装修，江某承租使用至2013年10月。经过双方协商呢，江某搬离房屋，但江某物品呢还没有全部搬离，李某呢、刘某呢即更换了门锁，收回了房屋。2017年5月，江某呢起诉要求李某、刘某赔偿装修损失。在诉讼中，江某提交照片证明各房间暖气片、卫生间水棚及龙头、浴室柜、浴室花洒、马桶、窗帘杆、厨房橱柜、厨房水盆及龙头等均在涉案房屋内，没能拆走。
3: 那这些装修物品到底归谁所有？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4: 法院申效判决认为呢，江某与刘某、李某呢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呢，江某搬出。在双方没有就房屋内的装饰装修事宜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对于房屋内没有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江某拆除。在江某没有完全搬离并拆除相关未复合的装饰装修物时，李某、刘某即将门锁更换，李某、刘某应当给予江某相应的补偿。对于补偿款的数额呢，法院综合考虑房屋装修情况及使用年限等，酌情判决赔偿江某装修装饰物品损失3000元。
3: 这种案件法院还是要根据装修情况的费用，包括使用年限等很多情况来酌定的，是吧？那这个案件法院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承租人呢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

0: 恢复原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租房当中的相关的案件，出租房屋变成了违法交易场所，那这房东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我们请何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好的，吴某呢，通过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呢，将自己的一处公寓呢租给杜某。杜某称呢，他是在网络科技公司上班，租房子是为了给两名员工当宿舍。一天呢，房东呢吴某接到警察电话，询问他房屋是不是出租了。吴某当时心存疑惑，是不是房子出了什么事情。随后呢，中介人员电话告知吴某，警方呢在出租房内发现有人卖淫嫖娼，已经依法处理。后警方呢找到吴某，吴某呢作为房东因疏于管理被派出所处以罚款。
1: 就是你房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有了违法行为，房东是要被罚款的啊。
0: 对，
1: 那这个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呢？
0: 出租人不得向无身份证明的人出租房屋，不得以出租房屋的形式为非法经营提供便利条件。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有犯罪活动嫌疑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1: 看来房东还是要尽到一些注意义务，要及时看看自个儿房子有没有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否则你是要承担这个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可能很多租房客都遇到过，就是出租房里面甲醛浓度超标了，那么这个出租人他是不是担责？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好的，2018年8月1号，段某、张某呢及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呢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呢段某呢将房屋出租给张某，租期呢从2018年8月8号到2021年6月28号。月租金呢7300元，押一付三。合同并且约定呢，房屋影响安全健康的，张某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房屋交付后呢，张某支付了第一期租金及押金。张某入住后啊，感觉身体不适，他委托检测机构呢检测出房屋内甲醛 TVOC 浓度超标，于是呢张某呢以房屋影响健康为由，将段某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租金、押金、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在这个诉讼中呢，段某呢强制收回房屋并另行出租。
1: 那这样的事情谁来担责呢？法院怎么判决的？
0: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呢，三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呢均应当依约履行。张某出示的检测报告呢，虽系其自行委托检测，但一定程度可说明房屋存在甲醛 TVOC 含量超标的高度盖然性。段某在明知张某已起诉的情况下，没有与张某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经法院同意，也没有申请法院主持交接房屋，自行将房屋收回，并且收房后没有及时再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便将房屋再次出租，致使房屋丧失了重新鉴定条件，导致房屋是否存在甲醛 TVOC 含量超标处于无法查明状态。因此呢，段某呢应承担相应不利的后果。法院呢对于张某主张事实予以采信，现张某呢以段某交付房屋影响安全健康为由，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支付违约金，退还押金，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租金呢，因为房屋存在空气质量不合格的问题，无法正常居住使用，段某呢应当退还张某相应的租金。关于检测费1100元，系因房屋空气质量不合格所产生，应当由段某负担。
1: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的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0: 我国的民法典第562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566条第一款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第二款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

0: 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一、属于违法建设的；二、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三、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1: 嗯，好，谢谢何法官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何江恒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两个东西是一买就要丢的啊、一个是雨伞，一个就是笔。我觉得笔和伞这两个行业之所以能够繁荣，完全是基于人们总是丢笔丢伞的基础之上。丢了我要买一个。如果我的同事有一天借完我的笔，然后又跑回来还给我，我的天哪，真的是特别感动。而且就是这种呢，你觉得它是小钱啊、也没有多少钱买个笔或买个伞，偏偏这种小钱我们就特别在意啊。花大钱的时候没关系，买个包没关系，啊，在天天在网上买贵的，啊，我们就不说了，就不重要。所以现在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优雅淡定，

快递里，一天要刷好几次的快递物流。最近呢，我看到有人说，如果你想要省钱的话，应该是这样，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毫不犹豫的买最贵的，否则呢，早晚有一天你会在一次次的升级更换当中，把当年省下来的钱两倍三倍再交出去啊，这还是得花钱啊。哎呀，不过我的省钱经验就是，你想在网上买东西，先把它放进购物车，等它失效，诶，省钱了。

0: 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1: 我们很多人应该都听过那个故事吧，狼来了的啊，那个寓言故事。狼来了的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你不要撒谎。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狼来了，现在小孩子说三遍没人会信，但是老师来了，无论说多少遍，听到的人都会心里咯噔一下，然后还有顺势把头望向窗外，看一看是不是在后面。我不敢不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见很多大人喜欢夸孩子嘛，都夸那种什么啊，你看这孩子长得多水灵，你看这孩子长得多漂亮之类的词。但是我就发现大家对我小的时候的夸赞就是，你看李毅这孩子多有福气啊。就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样描述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很有福气是吧。慢慢长大之后就明白了，实际就是说虽然你长得不咋样，但是你胖啊。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女生在形容自己口红的时候啊，自己买的口红有100种颜色啊，什么正红、珠光粉、草莓红、脏橘啊、枫叶红、珊瑚粉、暗紫、南瓜色、蜜橘等等等等。但是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对我自己的人生啊好着急。怎么说呢，就你稍微努力一点就想要结果，但是呢一有了坚持不住的苗头就想立马松手，是这种感觉啊。尤其是每到每周的周一的时候，哎呀怎么就要上班了呀，真的是到底是什么坚持让我周一去上班。嗯，还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周日买的彩票没有中奖呗，要是中了奖我啊，我还是要好好工作的。

不知道大家现在出行啊，坐飞机的次数多不多啊？我是不经常坐的，坐的话呢，也都是坐经济舱。但是有一次，我就坐了商务舱，也特别开心。真的，我觉得坐了商务舱，就空姐的眼神跟平时的空姐都不一样。哇，那服务态度特别好。我当时我刚坐下一会儿，就空姐主动来跟我搭讪，说：“先生你好啊。”我说：“你好，那个，您的经济舱在后面。”啊，您坐错了。我说。啊，我就过来看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坐高铁的时候，当时觉得高铁特别好，因为听说高铁的那个座位是可以前后移动的。我当时就想把那个椅子的靠背放低一点嘛，我想躺一会儿。就当时我弄了半天，发现座位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旁边那位大叔平躺着告诉我说：“小伙子，你的座椅调整在你那边，你为什么老是调我的座椅？”

大家在玩微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你身边那些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姐姐，突然不再发自拍了；在热恋期的那些小姑娘不再秀恩爱了；还有那些特别有钱的小姐姐不再买买买了。你心里一定会这样想，那最近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故事，什么事情让她忧愁，让她困顿。然后你就打开了她的朋友圈，发现你被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你也不知道为啥，那就是不给你看了。我一哥们儿最近也挺懵的啊，就他说他有一天跟他女朋友讲了一个段子啊，挺好笑的。然后他女朋友听完之后就面无表情说：“你这也叫段子？”啊，他就挺生气说：“这不叫段子，难道叫外卖啊？”啊，女朋友说：“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叫外卖好，我要吃麻辣烫、叫花鸡、狮子头、盐水鹅。”原来逗笑女人只要花钱买好吃的就行了。

我发现我每次在家的时候，我妈都说我，说我就是家里的床上四件套。我们家的床上四件套，床单、被罩、枕头，以及我啊，就说我懒，每天都离不了床一样。我之前听过一个资深的程序员说过一句话，说当年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放了一个仰卧起坐板，啊，就是写好程序等待编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上面锻炼啊。经过几个月的编程训练，练出了六块腹肌，也是哭笑不得。而且最近我也发现了一个事儿，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谁能想到现在很多女生办公桌上的笔都不是拿来写字儿的，而是用来拆快递的。然后还告诉你，哎呀，其实万物皆可拆快递，比如说你看我这个指甲，你看是不是很好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真的觉得现在家里电视的作用啊，就没什么作用。电视，现在的电视就充当玩手机的背景音乐啊，天天看电视，天天又不看电视，开着电视玩手机。身边还有这样一些朋友，他们至今认为啊，洗衣机根本就洗不干净衣服啊，洗碗机买它干啥，废水又洗不干净，拖地机器人根本就拖不干净地板。我觉得这样朋友你真的还是有些误解，对吧？你这样的人要不然就是没有体验过新科技的魅力，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十分的满意。但是啊，就对我而言，我真的没有洗碗机、洗衣机还有拖地机器人干活干得干净。

0: 伦笔下的濒危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基登临玉山横壁轩，追合照翻诗作写下的五言名篇。登横壁轩即赵昌辅作。徐基与隐居漳泉的赵帆交一生后，到访玉山，登高揽胜，有感而发，留下这首空灵冲淡的小诗。
1: 登横壁轩即赵昌辅作，宋，徐基。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扶。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
0: 首联：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扶。至是登高，拾级而上的意思。诗人缓步登上山上高寺，步履从容，无需搀扶，寥寥十字写出登高之时悠然松弛的心境。颔联：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春日天气阴晴不定，时晴时落小雨，山间云雾往来翻涌，山色随之忽隐忽现，若有若无。这一联捕捉玉山春雨当中烟雨变幻的景致，也是全诗最灵动传神之处。景联：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在清幽安闲的氛围里搜寻诗思，酒意微酣之后又换来清茶一盏，觅一句烹茶，正是当年文人们相聚玉山酬答唱和最日常的模样。尾联：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心中万千心事还没有畅谈尽兴，无奈行旅催发，又要踏上赶路的行程，把知己相逢意犹未尽，依依惜别的心绪缓缓道出。全诗不是雕琢，以清淡白描写山寺春雨，写煮茶论诗，写临别惆怅，尽显永嘉四陵清瘦空灵的诗风，也留存下宋代文人在玉山横壁轩雅集交游的一段雅事。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0: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3: 浩东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想买一款7万落地的电车，我看了一下那个领跑的 A10 呢。那个款车怎么样？
2: 领跑 A10 价格方面肯定是满足你的，7万以下没问题啊，65800起。这款车呢，配置比较高，空间比较大，被誉为半价理想品牌。但是有一说一，在操控以及故障率方面，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3: 哦，那还有别的推荐没有？
2: 有，但是呢，空间没有它大，配置没有它高，你能接受吗？
3: 可以啊，我可以。我要空间大一点点，因为人有1.75米高。
2: 那没问题，175，这个车绝对还是能承载的哈。其实，在7万落地的价位当中呢，可以选择的车型，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多，就是可以值得去推荐的。我推荐三款，一个是吉利的星越，另外一个是比亚迪海豚，还有一个是名爵的 MG4。
3: 比亚海豚是比亚迪吧？
2: 什么？
3: 李海腾的车也是那里其实都是小越野吗？
2: 这不叫小越野吧，这就是两厢车呀。
3: 哦，两厢车。哦，李海腾一个新锐。

0: 对吧？
1: 心愿，吉利心愿。
0: 吉利星瑞、小海豚，还有一个呢？
1: 还有名爵的 MG 四。
0: 名爵的 MG 四啊？
1: 对，我建议您多关注一下名爵的 MG 四。
0: 记得 MG 四，我还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款2014款的日产轩逸。那个我车现在是它是整个长霉，那不是什么燃油，那个不是不是进水了？
1: 有可能。你是哪里长霉？地板吗？
0: 那个坐垫靠背，那个海绵，那个还有个门板，那个海绵上都长霉，只是那个驾驶台没长霉，那驾驶台那个塑料没长霉，还有玻璃底面也感觉有水，还那个地板那个反面好像感觉有水了，是进水吗？
1: 极有可能。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当时2014年买的车，当时流行做什么地板胶？没有做过吧？
0: 没有，我就是买的，没做过。
1: 好，您带天窗吗？这车
0: 带天窗，我现在天窗也打不开了，天窗就打了一寸两寸开，天窗是不是天窗打不开了？天窗是不是漏水？校长，
1: 很明显，天窗的管道进水了。
0: 还有那个门呢？
1: 嗯，
0: 那个门也长的是个门也进水了，门那个胶条不行了吗？
1: 不一定，胶条2014年到现在胶条老化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也可能涉及到本身就是由于你天窗进水的原因，管道分流导致的。
0: 哦，这个可以修，要不贵吧？
1: 贵不贵得先去查证原因，查着这个漏水的点再说。您现在跟我说要多少钱的话，我现在确实没法判断。
0: 哦，还有个电动座椅。他按那个开关也那个它在响，但是不动，那个什么人呀？
1: 你很明显嘛，这都是涉水导致的短路嘛。现在电机都不工作了。
0: 哦，电机不工作了。
1: 嗯。
0: 我把那个脚垫板全部拿丢掉了，那个脚垫板那个也搞到网不掉水不？
1: 脚垫你是全包围的。
0: 我刚刚那个什么 MP 四那个电动车我没记得了。
1: 名爵 MG 四啊，在欧洲卖的非常火的一款车。
0: 名爵。
1: MG 四。
0: MG
1: 四
0: 啊
1: ，MG MG，
0: 哦 ，MG 啊，
1: 对，
0: 好的
1: ，A B C D E F G 的 G，
0: 好的，好的，
1: 行，你赶紧去查找一下漏水的原点吧。
0: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别小看这天窗漏水啊，它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很典型的问题，车辆都发霉了，这肯定是涉水导致的。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都是针对于同一个品牌的，各位您想先听哪个消息呢？还是先说好消息吧。今天上午特斯拉中国宣布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走现车的 Model 3全系含高性能版本现金激励5000元，其实就是优惠嘛。 Model Y 全系含 Model YL 现金激励10000元，说是激励其实就是变相的降价。叠加5年零利息全部政策优惠之后， Model 3的售价是22万2千5起，首付呢是79900，并且呢月供可以低至2377元，而 Model Y 售价呢是253500起，首付7.99万，月供低至2894元。YL 稍微会贵一点，32万9起，首付9.99，月供低至3819。为什么特斯拉这么做呢？我觉得主要是此前呢，特斯拉廉价版的 Model 3以及 Model Y 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开售了，最低售价不到18万，17万多起的 Model 3呢，不少持币代购的消费者那吸引力肯定很大呀。所以呢，此次发布的现金激励政策，大家判断都是跟前几天特斯拉发布廉价版车型是有一定关系的。也有可能是进一步的清库存，并且给这款车在内地开售打前哨，有可能在中国大陆会起售廉价版的 Model 3和 Model Y 啊。好，那接下来说一个坏消息了。据多家媒体报道，上市不足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L， 就是有第三排座椅的6座版的特斯拉 Model Y 陷入到后悬悬挂塌陷的舆论风波，大量车主在社交平台、投诉平台反馈车辆出现了后轮下沉、塌屁股的现象。相关的话题呢，持续引发行业的关注。根据车主的反馈，车辆新车状态下，后轮轮拱与轮毂之间，轮胎之间啊，有4.5指的间隙，发生故障之后，间隙大幅度收窄，部分车辆仅剩2指的宽度。而极端的案例呢，缝隙甚至无法塞入到1根手指，故障多出现于满载长途

0: 行驶的场景。出现问题的车辆行驶的里程数跨度比较大，部分车辆9000公里就出现了下沉，更多故障发生在1到3万公里的区间。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悬挂塌陷会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后轮下沉改变车轮定位参数，造成轮胎内侧异常磨损，部分车主轮胎磨损触及到安全的警戒线，同时伴随着车身晃动，然后底盘刮蹭、行驶异响等等问题，给出行带来不少的风险。而有部分车主呢前往服务中心质保更换弹簧，但是有车主反映，更换了弹簧短短十几天之后啊，后轮塌陷的问题再次复发，并且轮胎损耗产生更换的费用需要车主自行承保，所以呢，这也让车主们对于问题的根源产生了质疑。特斯拉售后给出的后轮轮眉离地高度是784毫米，20毫米的上下是正常的判定标准，只有低于764毫米才支持弹簧的更换。而特斯拉客服对外回应，出现故障的车主可以预约门店的检测，质保范围内的车辆本身导致故障会予以处理，但是目前没有认定该问题属于批次性的缺陷，也尚未发布相关的召回公告。截至目前，车质网、黑猫投诉等平台已经有上百条的相关投诉，不少车主也表示对此问题感到担忧。大尺寸的纯电 SUV 自重它更重一些，对后悬挂弹簧的承载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该事件后续的走向要看厂家是否能够找到根源性的解决方案，市场也在等待着官方进一步的说明与处置方案。 Model YL 硬生生的拉长了一点点，塞进了第三排座椅，但是第三排乘客非常尴尬，只要打开后尾箱，你的整个头部其实都是露在外面的，而且售价呢也挺高，并且呢没有采用到磷酸铁锂电池，而是用的3元锂电池。所以大家近期观望这款车的一定要注意了，特斯拉 Model YL 不是普通版的 Y 车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戴总啊，我就不念您全名了，您都把电话号码都留上了。他说最近想入手海豹06 EV， 看了530的智享版，问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加 1.2 万上630的智享版。120千瓦的电机和240千瓦的电机开起来区别大吗？试驾呢只有530的，同价位还有没有其他推荐？需要宁德时代的电池或者是比亚迪福迪的电池，后驱轿车。挺好，留言非常的详尽。那您的问题呢解答起来就没有太多的一些顾虑了。首先我告诉你，性价比最高的一定是530的智享版，除非你是特别看重这个零百加速和经常跑长途，否则真的没有必要加钱上630的智享。我先不说这个12000的差价啊，你光是车重就重了不少，因为电池包大了嘛，续航也高了嘛。但是续航的提升呢，只是理论值，530提升到630，你要考虑到一点，车身加重了，所以实际呢，续航率达成率会比530的版本要低一些。然后电机从120千瓦升级到240千瓦，开起来区别其实还挺明显的。主要取决于哪里呢？零百加速嘛，你城市代步呢？但是我觉得530是完全够用的，因为120千瓦的也达到了7秒级，7.4还是7.5，我不记得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240千瓦，除非你就是对动力方面有执念，因为你现在你想想啊，补能方面，即便是530公里的530版本，补能其实也没有什么焦虑啊，设施这么齐全，再加上全系标配的这个闪充，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好，如果说按照同价位你的要求的话，可以推荐的车型我不多推荐啊，推荐两款，名爵 MG07， 因为你要后驱轿车嘛，深蓝 L07， 重点关注名爵 MG07， 这两款呢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都是磷酸铁锂电池啊。抱歉，名爵 MG07 高配版呢是采用的3元锂电，右双，你就是右字又不断增加嘛。好，说，哎，东哥，昂科威 Plus 有必要上4驱顶配，还是直接买2驱呢？市区为主，同级别油车还有推荐吗？啊，想要买油车啊，但是目前昂科威呢，终端优惠幅度非常的可观，22万多的起售价，现在16万就能拿裸车了。啊，至于您说的到底是买2驱还是买4驱，都是 2.8T 的车型，我觉得2驱够了。你4驱你是做什么考虑呢？因为这种车型不存在什么通过能力啊，只是说可能在冬季结冰的时候增加抓地力而已，没有太多的可以推荐的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昂科威 Plus 目前在售的也就3款车型，再往上走就是它的那个高定的 Avinia 版本了。你想想，你花个指导价25万多，当然现在肯定有优惠啊，买一个 Avinia， 我觉得没必要。2驱够了，如果说同级别的话，可以推荐的车型很多，看您诉求是什么，要省油还是要操控？因为昂科威您选的这款车型呢，它其实是介于一个中庸的保守的设计的，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均衡，除了变速箱故障率稍微高一点点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优点是大于缺点的，而且驾驶的质感特别好，所以您可以补充一下您的要求。因为这类型的车啊，你像RAV4、威兰达，这都是丰田双擎的，这可以去关注啊。当然了，如果你更加关注操控的话，像探岳、途观 L 这些车也是可以备选的，所以我不知道您具体的需求啊。其实昂科威也挺好，正好介于这个中间比较中庸的位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一台车，我想不跟你讲
2: 啊。行。

0: 您说什么车？
1: 国产天籁。
0: 嗯，哪一年的天籁啊？
1: 一年吧。
0: 哦呦，时间有点久远了啊！一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21万吧。
0: 21万公里，您当时是公爵还是普通版本？
1: 就是那种带前，有种带前装有个小屏幕的那种。
0: 是2.5还是2.0？
1: 2.0，2.0
0: 那是至上版是吗？
1: 是吧？是吧？我也是买的别人买的一手，买的别人二手车。
0: 什么时候买的？
1: 我买了大概3年了。
0: 买了三年，但是现在价差会比较大。你当时多少钱买的呀？
1: 2万块钱。
0: 2万块钱啊！现在呢，我告诉您，收车价肯定是上不了10000了。肯定的，这是。然后呢，您根据您的公里数、行驶里程数比较大，是白色还是什么颜色？
1: 银色。
0: 啊，银色还好。但是目前呢，这车因为确实年代久远，再加上您交易过一次，有过一次的交易记录，所以呢，您这车目前在二手车商那里只愿意出个6000的样子。
1: 多少？
0: 6000。
1: 6000块钱的啊、哦，谢谢。
0: 嗯，行，但您觉得想想啊，三年现在也没损耗多少，对吧？挺划算的。好，感谢参与，再见。接下来跟大家说说速成车这事儿。最近一段时间，速成车三个字让中国汽车圈火药味十足啊。从重庆论坛到中国汽车论坛，再到成都车展，车企高管们轮番上台，有的拍桌子指责删减必要的测试，消费者成了试车员，有的则委婉提醒时间本身不是评判标准。长城的魏建军、上汽大众、北京现代的高管公开批判，奔驰和宝马甚至专门拍了2条视频短片，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这场大逃杀中自证，多方压力逼得四部门联合出动，一时间速成车顿时成了行业公敌。这是一场真整治还是给消费者的一剂维稳麻醉剂呢？在一边倒的舆论之外，我胆敢讲两句啊。201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先看数据啊，累计上市的新车576款，涉及到1731个车款，日均上市超过3.3款。传统燃油车时代，一款全新的车型从立项到量产，研发验证周期普遍都是36个月以上。如今不少新能源车把这个数字压缩到了18个月左右，一半的时间。那换来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它积极的东西啊。今年中国汽车全年销售仅720万辆，我为什么用了一个仅呢？相比来说少了一点点啊。合资品牌占据70%的市场份额，我说的是2006年的事儿。自主品牌大多在10万以下，低端市场艰难求生。20年以后的今天，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品牌的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77.4%，合资品牌跌到20.3%。这什么概念？10年的时间，合资品牌2006年是70%，今年变成了20%。传统的燃油车换车的周期稳定在6到8年，而新能源车呢，大数据显示是3到5年。蓝图汽车卢放曾经说，判断一辆车是否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走完了所需必须的验证流程。8月底的时候，工信部曾明确表示，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次日呢，四部门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专项整治行动。而在这项表态当中啊，发布的倡议书当中，你仔细去看，强调质量安全验证流程是否完整，全文它没有出现速度二字，更是没有点名任何一家车企任何一个车型。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速成车呢？我觉得测试里程不足3万公里的算是速成车。我觉得目前行业要做的不是一棍子打死所有的造得快的车型啊，而是要建立清晰的标准，以验证流程是否完整为核心标尺，把真正偷工减料的害群之马拉出来，而不是让整个行业的所有人跟着一起玩狼人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

0: 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

0: 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摸，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

0: 至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0: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

0: 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 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

0: 不限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

0: 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万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

0: 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角色
4: 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

0: 量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千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三分之一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 0.1 恢复到 0.4。 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地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

0: 好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2: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4: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2: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4: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吸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2: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5: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

0: 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4: 杨昶你好。
3: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4: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1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1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3: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4: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

0: 县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啊，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值。

0: 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嘛？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

0: 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 传开的。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6: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4: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5: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4: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6: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7: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8: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7: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 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9: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7: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9: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7: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0: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7: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8: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7: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1: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7: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2: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7: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3: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4: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3: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5: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

0: 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3: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啊。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最近我们台里有一同事啊，恋爱五年终于见岳父了啊，见岳父岳母的时候也非常紧张，全程啊就是小手攥拳头，流程都是双方见面，然后呢通过聊天了解背景和信息，最后呢是否满意他们回去等通知，这怎么个面试一样是吧啊。所以说呢，面试呢表现不好工作可能没了，但是见父母表现不好媳妇儿可就没了呀。所以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家长的情境吗？回忆一下您第一次见家长的场景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这个第一次见家长的一些场景啊。在下黄佳一说了，第一次去见女朋友的家长，她的妈妈、姨、爸爸、爷爷、奶奶、舅舅，其他亲戚全部团团围住我，从晚上七点盘问到凌晨三点，太难忘了。这个，这确实有点，感觉这个场景有点不合时宜吧。蛋糕说了，跟男朋友处了一个月啊，有一天他这个喝多了，给他外卖买了药，他妈妈接了电话，给他叫了急诊，然后我和他妈妈一块把他送到医院，他妈妈就很喜欢我。你和他妈妈患难见真情。孙笨笨说了，我单身，问我这不白问吗？那您就别说话了呗，咱们都不敢吱，你没看我都没吱声吗？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才有人说了，抱怨了，哎呀天儿啊，你听你看你现在懒的你啊，不说几句话是吧，光给我们听歌啊。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们反应我话忒多，是吧？反应我话忒多，我就说你们就多听点歌吧，是吧？结果就反应我话忒少。那么我们就问了，怎么才是刚刚好？是不是啊？这个可能就是每个朋友他就有不同的这种听觉感受啊。很多朋友就嫌我聒噪啊，觉得我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嘴碎。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天啊，我特别想听你聒噪啊，这个我就喜欢你的声音，喜欢你的味。所以说呢，这是很多朋友们呢，我就想问了啊，你想让乐天多说点呢，还是少说点呢，还是说的刚刚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恋爱啊，恋爱我觉得是一个辛苦活啊，辛苦活。刚我一朋友跟我诉苦，说自己网恋啊，被别人欺骗了十几万啊。我听成了十几块，我说十几块那没事儿啊，他是十几万啊。朋友们，就是我听完之后非常的气愤，我非常气愤啊。我是一个什么呀，我是一个非常的有这种责任感的人啊，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共情的人啊。你说同样在一个单位上班，凭什么他能存十几万啊？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人啊，你别看我嘴挺碎啊，嘴挺聪明，但是跟不上脑子。不对，脑子跟不上嘴。所以说呢，我也很怕受骗，我也很怕受骗。但是呢，自打我妈开始接触这个智能手机还有互联网之后，我就把那些就是什么防骗小知识啊编成了我朋友的真实经历来讲给他啊。我说妈妈妈妈啊，就是我一同事我们马老师啊昨天上当了。妈妈我一同事叫乐小哈啊，他就被欺骗了啊。妈妈妈妈，我有一个同事叫大橙子啊，他也被欺骗了。反正就是这么编给他啊，但是因为我编的这个骗局太多了啊，每位同事都有我编的骗局啊，连我那些朋友的名字都用的差不多了啊，你看乐小哈乐哈哈，这是笑哈哈是吧？然后我妈慢慢的就发现好像哪儿出了问题，有一天她就问我，她说：“儿子，你是不是喜欢跟那倒霉的人做朋友，还是跟你在一起就倒霉呀？”我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叫跟我在一起倒霉，我倒霉吗？我所以说我妈属于需要你时时刻刻警惕的那种类型啊。她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碰到的最单纯的人，无论我说多么离谱了，她都会说哇哦真的吗，哦是吗。我属于那种脑子转的比较快的那种类型，你看我啊，你看乐天从来没有被骗过，除了我有丰富的防诈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啊，是不是啊？啊，你看单身没对象，而且家里头呢，两个人抢红包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没抢到那个啊，手气贼差啊，也不可能中奖，反正就是咱们就是自食其力吧，好吧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是谁呀、啊？这是啊，这位小花花说了，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你说的是，我给你看一下，你看就有人喜欢。

那听歌吧。这你们就是事儿，你们就是。这喜欢听歌的这位朋友，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节，这个音乐是来自刘惜君老师的，叫做《木叶星火》，应该是一部影视剧的主题曲，我记得是黄晓明演的啊，还有蒋欣老师，因为我看完大结局了，这个是。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房屋租赁的那些事儿。作为租客或者是房东，您是不是遇到过以下这些烦心事儿呢？比如说提前解约、免租期、租金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公租房擅自转租了，这合同是否有效呢？承租期间装修房屋，这装修物品归谁所有呢？还有就是出租房变成了嫖娼场所，这房东该面临怎样的处罚？针对这些租房常见的问题，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并分析法理。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派出所接到了外卖小哥小航的报警，说他将摩托车停在超市门口，没锁车就进超市取货了。当出来的时候发现摩托车不见了，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监控，民警锁定了一名男子，但很奇怪的是呢，视频中这名男子其实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但男子却没有启动，而是骑在车上，两脚趟着地，一点点向前滑行，后来呢，又下车推着车走，在一个拐角处，他把车藏了起来。民警断定，这个男子可能还会再来取车，就开始蹲守。果然在蹲守了一天以后，这名男子又出现了，在准备将车骑走的瞬间被当场抓获。据这名男子张某供述说，他偷了摩托车之后不知道怎么启动，只能一点点的往前挪，后来把车藏起来以后呢，想

0: 其实所有呢，还有出租房变成了一些违规的嫖娼场所，那这时候房东面临怎样的处罚？针对租房常见的问题，为了防范和减少住房租赁当中的纠纷，选取了一些纠纷比较集中、问题比较普遍的典型案例分析，并且对案例所涉及的主要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做重点提示。那下面我们就请到了法官来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何江恒法官。你好，何法官。
1: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提前解约免租期的租金了，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好的，2018年2月8号，王某呢就一处房屋呢与某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了房屋委托出租协议，委托出租期限呢是自2018年2月15号到2021年2月14号，委托期内开始的前90天呢为免租期，某公司免费使用呢无需支付租金。协议签订以后呢，王某呢将房屋交付给了公司，某公司呢也向王某支付了租金，支付到2019年2月15号。2019年1月27号的时候，王某呢与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房屋处协商租赁事宜，公司呢提出要解除双方的协议，双方呢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呢公司工作人员将房屋钥匙呢留置在房屋处离去。2019年2月20号，王某呢致电某公司询问是否继续租赁房屋，某公司表示不再租赁。2019年5月，王某呢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违约金5400元，并赔偿2个月免租期的房屋租金5200元。
0: 那这个案子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判决认为呢，某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明确表示不再租赁，所以呢，房屋委托出租协议呢是某公司的原因提前解除，构成违约。判决某公司呢向王某支付5200元违约金。综合协议的约定以及免租期的设定初衷呢，应当认定协议约定的90天免租期与3年租赁期间相联系。某公司呢仅履行了1年呢即要求解除协议，如果享有90天免租期，有违公平原则。
0: 是。
1: 所以呢，王某呢要求某公司支付未履行合同期间所对应的免租期租金5200元呢，属于合理诉求。法院呢予以支持，就判决某公司给付王某5200元免租期租金。
0: 那就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1: 民法典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呢，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0: 我们再来关注租房当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公租房擅自的转租了，合同是否有效呢？我们请何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好的，2018年6月份，承租人杜某呢与出租人赵某签订了承租房屋合同，约定呢赵某将一处公租房出租给杜某。合同签订后呢，杜某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并向赵某交纳相应的租金。合同履行中呢，杜某被相关管理部门告知房屋为公租房，不允许转租。杜某呢于2018年10月搬离。之后呢，诉至法院，要求赵某赔补偿这个损失费，包括搬家费200元，来法院的损失费1500元。
0: 那这个案件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 法院判决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公租房呢具有保障性质，杜某呢与赵某签订的承租房屋合同违反了国家对于公租房的管理秩序及城市管理秩序，是无效合同。关于杜某主张的损失费，因杜某认可在租赁房屋时知晓房屋为公租房，故对合同无效的后果已存在过错，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产生了搬家费损失，因诉讼产生的损失亦没有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的损失费法院不予支持。
0: 他事先是知道这个房是公租房的，其实。那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个法律规定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1: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住建部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退回公共租赁住房。具体包括以下行为，其中第1项就是转借、转租或者 擅自调换所

0: 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人拒不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市县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退回，逾期不退回的，市县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 所以说你租房之前还要搞清这个房的性质啊，为委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承租期间装修了房子，那这个装修物品归谁所有呢？请何法官再介绍一个案例。
4: 09年的九月份呢，江某呢与李某、刘某口头协商，由江某呢承租使用李某、刘某所有的一处毛坯房，租金每月2300元。后江某经李某、刘某同意对房屋进行装修，江某承租使用至2013年10月。经过双方协商呢，江某搬离房屋，但江某物品呢还没有全部搬离，李某呢、刘某呢即更换了门锁，收回了房屋。2017年的五月，江某呢起诉要求李某、刘某赔偿装修损失。在诉讼中，江某提交照片证明各房间暖气片、卫生间水棚及龙头、浴室柜、浴室花洒、马桶、窗帘杆、厨房橱柜、厨房水盆及龙头等均在涉案房屋内，没能拆走。
3: 那这些装修物品到底归谁所有？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4: 法院申效判决认为呢，江某与刘某、李某呢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呢，江某搬出。在双方没有就房屋内的装饰装修事宜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对于房屋内没有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江某拆除。在江某没有完全搬离并拆除相关未复合的装饰装修物时，李某、刘某即将门锁更换，李某、刘某应当给予江某相应的补偿。对于补偿款的数额呢，法院综合考虑房屋装修情况及使用年限等，酌情判决赔偿江某装修装饰物品损失3000元。
3: 这种案件法院还是要根据装修情况的费用，包括使用年限等很多情况来酌定的，是吧？那这个案件法院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承租人呢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租房当中的相关的案件。出租房屋变成了违法交易场所，那这房东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我们请何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4: 好的，吴某呢通过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呢将自己的一处公寓呢租给杜某。杜某称呢他是在网络科技公司上班，租房子是为了给2名员工当宿舍。一天呢，房东呢吴某接到警察电话，询问他房屋是不是出租了。吴某当时心存疑惑，是不是房子出了什么事情。随后呢，中介人员电话告知吴某，警方呢在出租房内发现有人卖淫嫖娼，已经依法处理。后警方呢找到吴某，吴某呢作为房东因疏于管理被派出所处以罚款。
3: 就是你房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有了违法行为，房东是要被罚款的啊。
4: 对，
3: 那这个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呢？
4: 出租人不得向无身份证明的人出租房屋，不得以出租房屋的形式为非法经营提供便利条件。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有犯罪活动嫌疑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3: 看来房东还是要尽到一些注意义务，要及时看看自个儿房子有没有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否则你是要承担这个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可能很多租房客都遇到过，就是出租房里面甲醛浓度超标了，那么这个出租人他是不是担责？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4: 好的，2018年的8月1号，段某、张某呢及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呢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呢段某呢将房屋出租给张某，租期呢从2018年的8月8号到2021年的6月28号。月租金呢7300元，押一付三。合同并且约定呢，房屋影响安全健康的，张某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房屋交付后呢，张某支付了第一期租金及押金。张某入住后啊，感觉身体不适，他委托检测机构呢检测出房屋内甲醛 TVOC 浓度超标，于是呢张某呢以房屋影响健康为由，将段某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租金、押金、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在这个诉讼中呢， 段某呢强制收回房屋并另行出租。
3: 那这样的事情谁来担责呢？法院怎么判决的？
4: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呢，三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呢均应当依约履行。张某出示的检测报告呢，虽系其自行委托检测，但一定程度可说明房屋存在甲醛 TVOC 含量超标的高度盖然性。段某在明知张某已起诉的情况下，没有与张某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经法院同意，也没有申请法院主持交接房屋，自行将房屋收回，并且收房后没有及时再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便将房屋再次出租，致使房屋丧失了重新鉴定条件，导致房屋是否存在甲醛 TVOC 含量超标处于无法查明状态。因此呢，段某呢应承担相应不利的后果。法院呢对于张某主张事实予以采信，现张某呢以段某交付房屋影响安全健康为由，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支付违约金、退还押金，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租金呢，因为房屋存在空气质量不合格的问题，无法正常居住使用，段某呢应当退还张某相应的租金。关于检测费1100元，系因房屋空气质量不合格所产生，应当由段某负担。
3: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的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4: 我国的民法典第562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566条第一款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第二款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一、属于违法建设的；二、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三、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3: 好，谢谢何法官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何江恒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在《少即是多》那本书中曾经有一句话，我相信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从加法时代转向减法时代。我突然想起来梁实秋那句话，说人只有在闲着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因此不要为了工作忽略生活，也不要在该享受的时候拼命的忙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烦心事，给自己一个休憩的空间，慢下来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舍弃杂糅的事物，仔细甄别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才能享受真正自由的生活。也许不辜负生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好每一天。

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期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表现优异，获得维京唱片青睐，开始演艺生涯。99年他推出首张个人同名国语专辑，并凭借一首抒情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红遍大街小巷。出道一年多来就获得 IFPI 认证的2000年度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艺人。他的音色低淡不沉，发音方式直接，抒发情感之外毫不修饰和收敛，极具个人特色。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我是艾迪。我最近身边一个关系好的男性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分手后给前任的父母发节日祝福短信合理吗？我反问他，问他觉得合理吗？他用我们只是朋友，给朋友祝福很正常的理由来搪塞我。其实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也觉得这样并不合适，只是想让我肯定他的想法。我问他，你会给你朋友的爸妈发节日祝福吗？好像关系再好你都没有发过吧。他摇摇头，很明显他在他心里的位置还是没有改变。就算从恋人变成了朋友，这种朋友也不是我们理解的时常保持联系，偶尔出来聚一聚的朋友。其实和前任一直来往并不是他一厢情愿的，那个女孩总是会在孤独的时候点开他的对话框，需要他的时候呢打响他的电话，问他哪家理发店的造型师比较好，学校附近的哪家店比较好吃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个女孩隔三差五来几句关心的慰问，借着朋友的幌子行使着女朋友的很多权利。如果让我说，他们俩都不算是合格的前任，最优秀的前任应该是互不打扰，相忘于江湖，时不时来撩拨你的前任就应该永远住在黑名单里，藕断丝连不过是在奢求逝去的感情能够死灰复燃，而破镜重圆大多不过是重蹈覆辙。很多人藕断丝连以为会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据说两个人分手后再复合的概率是82%。

其实对于前任来说，朋友总跟我说，我不是要藕断丝连，只是我俩没办法放下，放不下了才会忍不住联系对方，特别是喝完酒之后，酒精上头后理智全无，就想打给他。分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独自待着，他就和几个哥们儿去喝酒，听着音乐回忆过去，加上酒精的作用，什么情绪都来了，拿起手机就给前女友打电话，说了一大堆自己想改变、想重新开始、想再来一次的话。可是对方觉得他只是喝多了，明天就全忘了。所以啊，分手以后千万不要买醉，喝多了也请好朋友锁住你的手机，不要去那个联系那个你想念的人，不然等你醒来你会后悔的。其实我能感受到他那种不适应，从双人床到一个人蜷缩在角落，从一大袋零食两个人分享到只能一个人分几天吃完，从嬉嬉闹闹充满欢笑到寂静冰冷只有一个人的夜，他有太多需要去改变和适应的事儿了。我告诉他说，你放不下的是那些有人陪伴着你的日子，并不一定是那个人。你冷静下来想，你们真的合适吗？也许分开对两个人都能更好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在分手过后都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我身边还有一个

朋友，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之后呢，隔三差五的就会接到前任男友的电话。我问她为什么要接，她给我的回答是，可能因为有过一段那么美好的回忆吧，不忍心不接。但我清楚地知道，其实她每一次接通那个电话都是在给前任一次次机会。当这个男孩再一次给我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呢，他选择接，而是非常有礼貌而且有距离感的跟他讲说，我们都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们都应该放下过去了，不合适就应该及时止损。后来那个男孩再也没有给我朋友打电话，只是默默地在心底祝福着彼此。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继续分享。说实话，不知道各位在感情生活当中对于前任都是怎样处理的。我觉得和前任分手以后，我们都会怀念，当然我也会，我会怀念过去和他有关的日子，怀念每个早晨睁开眼睛都是阳光和他的侧脸，我怀念第一次看完电影后他小心翼翼地抓起我的手。你以为分开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没有比他更合适，比他更温柔，比他更值得你去爱的人了，所以你选择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去找他，想通过节日信息跟他建立

起联系，想试图吃个饭看场电影回到过去，可事实是你们回不去。分手以后最忌讳的不是鱼死网破，而是藕断丝连。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人，你们分手了，可是你的照片我舍不得删，只是放进了百度云里上了锁。你的东西我没有丢，只是把它们整理好了放在置物柜的最底层。你的习惯我也没忘，只是把它偷偷埋在了心里，不跟任何人提起。至于你，我也不会忘，只是把回忆全部打包好，放进了最近喜欢的歌单里，还有我那些午夜时光的歌单里。相信我，想你最深的那个人不会一直回头找你，因为你已经被他永远的埋在了心底。

耿耿于怀，所以家里不能出现任何和曾祖父有关系的东西。只有他们的女儿米格的太奶奶每天把爸爸挂在嘴边，从幼时到暮年，她的嘴里一直念着爸爸这两个字。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时间会让我们慢慢习惯分离这件事儿，可是总有些人留给我们的想念不仅不会随着时间被淡化，反而会更加浓烈。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会记得你。其实怀念不仅仅存在于爱情，友情和亲情也都会有怀念的时候。怀抱温暖说，我在网盘里面存了很多京剧选段，想外婆的时候我就一遍一遍听。我小学的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刚走到门口就能听到屋子里播放京剧节目的声音，里面还掺杂着外婆完全不在调上的哼唱。有一次外婆唱得太入迷，我偷偷把电视的声音调小，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的京剧唱腔。等她回过神来，邻居家的小孩和大爷都围在门口听着。外婆已经走了很多年，我也搬了很多次家，很难再找到和外婆有关的东西。想她的时候我都会听听京剧，虽然那些唱词我一句都听不懂，那些剧本我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每次点开听的时候，好像外婆就站在我眼前。婶婶说外孙女被爸妈接回城里上幼儿园了，很想外孙女的时候就把她的小衣服和小被子拿出来叠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就盖着那床小被子，因为上面有外孙女的味道。甜甜的草莓说，我们已经快一年没聊天了，但我真的很想和她说说话，你敢相信我的微信置顶是微信运动吗？她把我的微信设置成仅聊天，于是我每天通过微信步数来猜测她的生活。昨天微信步数不到100步，是没有出门还是生病了？今天一上午就走了8000多步，他去做了什么呢？我真的好想他。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呢，进入到人生实习季的环节，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们能听到实习生们关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他们想和我们分享哪些故事，或者说他们想提出哪些问题。在青春记忆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不经常想起，却从未忘记。来听听他们今天来和我们分享的故事吧。
1: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那个煎饼摊还在。那时他很年轻，
2: 来个煎饼。
1: 我们在背后喊他煎饼西施。
3: 小米、五谷、黑米要哪个？好，走拿。
1: 当时情窦初开的我，在同学的怂恿下，还给他写过情书。那时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我每次都要三个鸡蛋。
2: 姐，加酒。
3: 鸡蛋呢？
2: 三个。
3: 两个吧，三个不好做。
2: 啊，行。
3: 辣椒呢？
2: 辣椒辣吗？
3: 我辣能叫辣椒呀？八块。
1: 已经不是从前的西施了。原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3: 哎，

不见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连一块小小的高粱饴都会扯一半分给对方的那种关系。后来他和家人都搬去了深圳，我们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联系的方式。长大之后，我陆续去过几次深圳，走在街上，我总是仔细端详着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还有一次差点被当成了奇奇怪怪的人，但我真的希望还能再一次见到他。小七说，我有一个认识了11年的朋友，去年夏天因为一点小事闹僵了，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也没有任何征兆，就这样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人的感情其实有的时候很奇怪，对过去我们总有种奇怪的执念，即使过去了很久，一些莫名其妙的思念也总是会在心底不断的涌现。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能得到回响，有些想念也不足为外人道，只能自己慢慢消化。我知道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想念，但也许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的人。今天就把你没说出的想念都留在这儿吧。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欢迎回来，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让人不禁提到了两个字，怀念啊。小熊说，我怀念的是刚刚进入职场的自己，一天晚上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糊锅的味道，是新搬来的邻居把菜炒糊了，

我想起了自己租房的第一年，没有公共厨房，做饭还不熟练，12平米的小屋子总是被糊锅的味道充斥着。于是我开始学着做饭，被鱼刺划破过手，也因为徒手清理山药过敏，还有一次菜刀直接砸到了脚背上。不过幸好我现在可以做得一手好饭，也学会整理好自己的生活，也算值得。枫叶说，我怀念的可能是一种味道吧，我很喜欢下雨之后空气中的那股泥土混着青草的味道，它总能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乡下姥姥家的日子。下雨的时候，我经常穿着雨靴蹲在门口，眼巴巴地等雨停，然后叫上房前屋后的小伙伴去河边用玻璃瓶捞小鱼，故意去水坑里踩水，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看见彩虹。虽然现在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踩水了，那些儿时玩伴也都没什么联系，但偶尔雨过之后，我还是会去楼下走走，大口呼吸着雨后的天儿，那些和童年有关的画面就好像还是昨天。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回忆都像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回忆和过去的大门，很多事儿也都是回忆帮我们记住的。楼道里的饭菜香，街边小吃车的味道，路人身上熟悉的香水味道，楼下的花香草香，他们或多或少都帮我们承载着很多的故事，还有那些错过的人和埋在心底的回忆。在我们细碎的生活缝隙里，总会有某种味道，你很难向别人形容它，也很难品出它掺杂了什么，但当它涌进鼻腔的瞬间，就会让我们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曾经的某个时间节点，某件事情中，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人生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我们能做的只有珍惜眼前人，过好当下。拜拜喽。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

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失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谷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痘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四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痘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痘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痘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6足岁、12足岁及

18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6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6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6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6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6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3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18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豆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8.9%， 大部分地区的种豆率在 90% 以上。今天看来 90% 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豆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

江、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岳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 90% 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盟、沧源县
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万

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

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啊。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啊！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0: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3: 哎，哥，怎么样啊？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3: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2: 啊，
3: 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2: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3: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2: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3: 啊，
2: 怎么，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3: 没有，怎么会呢？
2: 哎，梁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哎，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3: 哎，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2: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订啊。
3: 啊，
2: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3: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2: 梁根呢？吃饱喝好没有？
4: 哎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
2: 哎呀，这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
5: 当人家梁根的面瞎说什么呀？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2: 你不是总说我再灌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
4: 哎呦，鬼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2: 我这
4: 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2: 打你不解风情，外边都快四十了还找不到老婆。
4: 嗨，我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十年了，这十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2: 嗨，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4: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5: 梁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呦，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4: 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
2: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
4: 鬼神哥，你就放一百个心，这是个顺手钱啊。
5: 行，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我先去收拾了。
4: 好，我放心了，嫂子，我赵梁根一定不让你们再发愁。
5: 好嘞。
2: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4: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这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
2: 哦，你先说嘛。
0: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4: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2: 所以呢，
4: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2: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4: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啊？嗯，
2: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4: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
2: 哦。嘿，
4: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啊。
2: 那梁根呐，
4: 啊，
2: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4: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2: 我们两个，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4: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2: 还说

0: 良根。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1: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0: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1: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而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四十了，我为什么不找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0: 这算什么借口？
1: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哪都不用钱了。
0: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1: 哥呀，你是不是真傻呀？我们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
0: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人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1: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0: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1: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0: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你还是人吗你？哥，
1: 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0: 人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1: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1: 我知道了，
0: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梁根，哥想让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1: 哥，谢谢。
0: 别说了，干杯吧。
1: 哥，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0: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保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

0: 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宁。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1: 莫南啊，你方老师见急救室多久了？
2: 快三刻钟了。
1: 三刻钟。
2: 张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1: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2: 医生，他怎么样了？
3: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
2: 张老师
1: 啊，
2: 我们走吧。
0: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1: 小云我和孟楠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2: 方老师，钱小青还没从下汤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汤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1: 小雨，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0: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 被转入了病房观察，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2: 啊，方老师，你醒了。
4: 啊，我的，你张老师呢？
2: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4: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2: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4: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2: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4: 嗯，我呢，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塘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2: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4: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都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塘的遗址啊。
2: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4: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2: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4: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2: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4: 什么心情？
2: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它发掘，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4: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0: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塘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塘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钱小青，他们都在执着坚守着，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一样。
5: 来了，
2: 张老师，好久不见。
5: 莫南啊，你不是昨天才刚来过吗？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哎，老师呢？是不是又在屋里看报纸呢？
5: 是啊，每天雷打不动看报纸，有时候啊，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2: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6: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2: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6: 老师们都不老，
5: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0: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下塘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

0: 13年。这13年里，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1: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2: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1: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2: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哎，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哼，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3: 方老师，生日快乐。
2: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的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的越快。
1: 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元能买到官方售价

0: 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

0: 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传开了。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6: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

0: 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0: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 1.3 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 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

0: 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1: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2: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四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解释，
1: 目前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两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三分之一。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就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7: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

0: 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3: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0: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4: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4: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长大了。 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13: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14: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5: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4: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6: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4: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6: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4: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7: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4: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5: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4: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 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8: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 85% 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14: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9: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14: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20: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21: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20: 34年，这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21: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3: 长征地理名片。
12: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
1: 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在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一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撒结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越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历史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6: 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7: 红军。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1: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3: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

0: 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0: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2: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1: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3: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1: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4: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啊。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难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元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8: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

0: 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2: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3: 考虑呢，这个八点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美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4: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3: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心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四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声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

0: 它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它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1: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颤仪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
1: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0: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1: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0: 对。
1: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呢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 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0: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四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四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机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出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出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嗯，
0: 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
1: 嗯，
0: 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
1: 嗯，
0: 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
1: 嗯，
0: 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
1: 嗯，
0: 那就给了一次除颤。
1: 嗯，
0: 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
1: 啊，
0: 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友谊医院。
1: 嗯，
0: 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怕。
1: 嗯，
0: 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1: 嗯，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0: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
1: 嗯，
0: 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
1: 嗯，
0: 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1: 嗯，
0: 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
1: 嗯，
0: 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1: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啊，哎，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0: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
1: 嗯，
0: 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
1: 嗯，
0: 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
1: 嗯，
0: 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
1: 嗯，
0: 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1: 啊，
0: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0: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
1: 嗯，
0: 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
1: 嗯，
0: 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
1: 嗯，
0: 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
1: 嗯，
0: 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嗯，
0: 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

0: 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1: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0: 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但是口咽通气道这块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1: 控水吗？说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0: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1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 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
1: 嗯、
0: 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
1: 嗯、
0: 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
1: 嗯、
0: 如果说

0: 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
1: 嗯，
0: 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1: 是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0: 啊，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那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
1: 啊，
0: 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救时间。
1: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事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

0: 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1: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是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啊、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0: 是。
1: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0: 嗯。
1: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
0: 嗯。
1: 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
0: 嗯、
1: 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
0: 嗯、
1: 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
0: 对，
1: 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
0: 嗯、
1: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
0: 嗯、
1: 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
0: 嗯、
1: 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0: 对，
1: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0: 嗯，
1: 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
0: 嗯，
1: 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
0: 嗯，
1: 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
0: 嗯，
1: 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
0: 嗯、
1: 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0: 明白了，
1: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0: 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是，
1: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是，
1: 所以我们判断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
0: 嗯、
1: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十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
0: 嗯、
1: 有可能去挤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0: 是
1: 他循环血量少、
0: 嗯，
1: 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
0: 嗯，
1: 那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
0: 嗯。
1: 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
0: 嗯、
1: 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0: 嗯嗯嗯。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

0: 是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1: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0: 对
1: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也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0: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
1: 深度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0: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一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
1: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0: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1: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1: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外按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0: 没错，
1: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0: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

0: 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凶案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1: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到这个出血。
0: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加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他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0: 对 对
1: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1: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1: 对
0: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

0: 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
1: 嗯，
0: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0: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1: 是，
0: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1: 是，
0: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这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 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6: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7: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 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的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6: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7: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6: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7: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的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

0: 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

0: 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2: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4: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2: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4: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2: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5: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
4: 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2: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冷，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6: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0: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 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4: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4: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4: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 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

0: 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啊，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 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嘛？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当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纹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9: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 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0: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

0: 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千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0: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

0: 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2: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9: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8: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 领域存在分歧。
10: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8: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7: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11: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7: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留下美，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

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灵。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

0: 熟悉还有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10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

0: 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 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五个分区对应五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2: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2: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十五排五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2: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2: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十五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2: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十五排五号墓穴。 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着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3: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3: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3: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1: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1: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1: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1: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1: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1: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 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侍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侍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 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4: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4: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4: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5: 你看我像啊。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5: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5: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5: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6: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 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象天歌，白
1: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7: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0: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1: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0: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1: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0: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1: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1: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1: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1: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1: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1: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1: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3: 402

0: 儿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1: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三四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2: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3: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8集。
3: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4: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

0: 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1: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0: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1: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0: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1: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0: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1: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脸上看不出表情。
0: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1: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0: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1: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0: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

0: 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聆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三十四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三十四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0: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最前面的那个小山包就是女花山，而前面中，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

0: 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1: 但这个红军我跟他来那只见他，
0: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时的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7天，4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 就一定会产生讥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讥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它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鲍翁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鲍翁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事半功倍的效率的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 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他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4: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敏目。
5: 哦，
4: 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胃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
5: 哦，
4: 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 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2: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4: 哎，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2: 啊。
4: 所以要想泡酒，
2: 对了，
4: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哎，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2: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4: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2: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4: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2: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4: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2: 明白了。
4: 补药吗？
2: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4: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文病条辨当中讲，质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质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质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他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桅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有风邪 有造型，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5: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4: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肢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5: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4: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缝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嘛。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热。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缝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5: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4: 是的，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基登临玉山横壁轩，追合赵藩诗作写下的五言名篇《登横壁轩》，即赵昌甫作。徐基与隐居漳泉的赵藩交一生后，到访玉山，登高揽胜，有感而发，留下这首空灵冲淡的小诗。
1: 登横壁轩，即赵昌甫作，宋，徐基。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符。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
0: 首联：步至高高寺，徐行步用符。至是登高，拾级而上的意思。诗人缓步登上山上高寺，步履从容，无需搀扶，寥寥十字写出登高之时悠然松弛的心境。颔联：春天晴又雨，山色有还无。春日天气阴晴不定，时晴时落小雨，山间云雾往来翻涌，山色随之忽隐忽现，若有若无。这一联捕捉玉山春雨当中烟雨变幻的景致，也是全诗最灵动传神之处。景联：俱向闲中觅，茶音最后呼。在清幽安闲的氛围里搜寻诗思，酒意微酣之后，又换来清茶一盏，觅去烹茶，正是当年文人们相聚玉山酬答唱和最日常的模样。尾联：所怀论未足，何乃又征途。心中万千心事还没有畅谈尽兴，无奈行旅催发，又要踏上赶路的行程，把知己相逢意犹未尽，依依惜别的心绪缓缓道出。全诗不是雕琢，以清淡白描写山寺春雨，写煮茶论诗，写临别惆怅，尽显永嘉四陵清瘦空灵的诗风，也留存下宋代文人在玉山横壁轩雅集交游的一段雅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奇怪了，每次我说我想养只狗，长辈们就会劝我，你养得起吗？小狗也是一条生命，你要想清楚啊，你有这个能力应付它吗？可是长辈们劝我生孩子的时候，怎么没一个人这么说呢？大家好，我是被催婚被催生被催找对象的80后之一朝天家秦瑞。
4: 就现在这个季节啊，朋友们，在东北，一个东北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的光鲜亮丽，回家的主食永远都是啃苞米。大家好，我是东北人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0: 哎，秦瑞啊，我最近喜欢一个姑娘，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我知道看人吧，不能只看优点哈，得看看她是不是有那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缺点哈。
1: 你说太对了。
0: 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了解到她的缺点呢？
1: 你是问对人了，你问我当然会告诉你正确答案。
0: 嗯，
1: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孩的缺点，你就去找这个女孩的闺蜜聊天。
0: 找她闺蜜
1: 使劲夸你喜欢那姑娘，哎呀，各种完美，特别不错，
0: 夸她，
1: 然后你就会从她闺蜜嘴里得知这个姑娘所有的缺点了。
0: 哦，今天啊去医院，护士啊给我清理一下伤口，包扎的时候呢，我对护士说，看您这个熟练的操作哈，我总觉得您跟我算是本行吧应该。
1: 哎呀，你也是做护士的？
0: 我不是护士，我是补胎的。今天啊老婆在旁边照镜子，一边照一边嘀咕，
1: 老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就这么一点高啊。
0: 哎呀，你别抱怨，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都说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又给你留了一扇窗吗？
1: 说得好听，我那窗呢在哪儿啊？
0: 你看呢，你肚子上十斤肉，老天给你关上了长高的门，但是给你开了长胖的窗啊。昨天啊我跟老婆约好上午10点出门逛街，这到12点了还没出门。
1: 哎呀别催了，马上就好啊，我就换件衣服了。
0: 你确定你没在逗我吧？2个小时之前你就说过你换衣服了。
1: 行了老公，行了，好，刚刚我们走。
0: 等会儿，等我会儿。
1: 怎么你又有事儿啊？
0: 我刮完胡子出门。
1: 你不是刚刮的吗？
0: 我这2个小时了，长出来不少了都。
1: 今天我跟男朋友去一个肉铺买肉，刚到门口看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盯着我们俩看，我们俩谁都不敢进去，于是大声招呼，我男朋友冒着胆子喊了一声，
0: 老板你快把你这狗弄走啊，我想买肉啊，我们俩都怕狗啊。
1: 听到我俩的呼喊之后，里头的老板发出了个略带哭腔的声音，
2: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啊，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一天都没有生意了。
0: 我媳妇儿吧是个特别浪漫的人，有一天半夜啊突然把我叫醒了，
1: 老公你快看啊，外头好多星星，多漂亮啊。
0: 我刚站在床边她就说话了，
1: 好看吧，那你帮我看一会儿我的星星啊，别让你跑了，我先去睡一觉
0: 啊。后来连续7天给我玩浪漫，睡到半夜呢都踢我，
1: 快去看我的星星在不在天上，快去。
0: 直到我给他买了一条项链，有一个星形的吊坠挂在上面那种项链，我老婆戴到脖子上之后啊，这看星星的浪漫日子呀才结束。
1: 老公，明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打算送她老人家点什么东西啊？
0: 送她几箱可乐吧。
1: 你疯了，我妈不吃甜食，可乐这玩意儿，这是饮料，我妈是绝对不会喝的啊。
0: 因为我每次我去她那儿，她光招待我喝茶了，我不爱喝茶。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前天呢我去吃饭，这饭店里人特别多，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实在找不到地方，就盯上了我跟我朋友这俩人坐的那一桌，打算拼桌。说实话那姑娘长得挺漂亮的，估计是我身旁这个男性友人多看了姑娘两眼，结果被姑娘的男友发现了，他夸嚓一下往桌子上放了一个高档轿车的车钥匙，意思是让我朋友知难而退。我这朋友也不是吃素的呀，往桌上咔嚓放了一把高档越野车的车钥匙，咔嚓顶级轿车的钥匙，咔嚓知名跑车的钥匙。哎呀妈呀，吓得那男的领着女友就灰溜溜的走了。我反正最看不惯这些个自以为是装腔作势的人了，是不是？你说他跟我这朋友面前显摆什么呀？

0: 我朋友一个配钥匙的人，妈在我朋友面前装什么装？今天的麻辣中调查局就来跟你测一测，你最受不了哪些自以为是的行为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我觉得最自以为是最受不了的就是，反正就是没了解情况之前就开始对人家评价这都评价那的。
7: 就是那些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他自认为啊自己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别人想要虚心去请教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对你趾高气昂的那种去给你讲某一个东西，可能他讲一遍的时候可能那个人没有听懂，然后他下一遍他就不耐烦了。所以我很讨厌这种人，也很讨厌这种行为。
8: 自以为是的话就是比较自大吧，说话
9: 就是有些人明明没什么本事，但是呢就是非要装出一副特别厉害，比其他人都强的那种，我就特别看不惯，很讨厌那种特别清高的人。
10: 自以为是的行为就是经常打断别人的话，
11: 就是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也可以啊，那什么我也很厉害啊那种。
12: 一个人可以自以为是，但是不能以他人为非。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尽量要照顾到别人的意见的发表，尽量少去攻击别人，少去否决别人，我认为这样的自以为是是可以接受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出息与否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在世上不过是短短停留一段时间而已，凡事啊应该以快乐为准。大家好，我是135快乐，246休息，周天随机播放的超连娇清瑞。
2: 每当同事给你发零食的时候，还没发到你呢，你在旁边假装不知道，等他过来了还要表示出惊喜的样子，然后说一声谢谢啊，这真的好考验演技哦。大家好，我是天生影帝的紫辣椒正好。
1: 每天回到家呀，还要继续做加班的事儿，当时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怎么有这么多工作要做，那么我该从哪部电视剧、电影和综艺片开始看起好呢？
2: 那就是做事五分钟，选片两小时。
1: 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人和人之间差别特别大，有些人表面上特别光鲜亮丽，电子书里只有什么英文原版小说，年度账单那是巨额收支，热衷于旅行，朋友圈是加薪升职独立自强，
2: 这么高端。
1: 实际上
2: 呢，
1: 人家还真牛。
2: 嗨，这人和人啊本来就差别不大，但这么多年啊，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让我们有了千差万别。
1: 人最忌讳的就是懒惰，
2: 不能懒。
1: 你可以说自己能力不够才不成功，但你不能说自己我只是懒得做我才没成功。
2: 这话说太对了，这就是典型的借口，愚蠢的托词。
1: 是我妈呀，就是特别勤快的人，她经常告诉我勤快的秘诀。
2: 那你快说了看看。
1: 就拿这个家务这件事儿来举例，他就告诉我了一个勤快做家务的办法。我妈是这么说的，到家之后啊，不把要做的事儿做完你绝别坐下。哦，这样做之后呢，那做事儿出奇的快，简直效率不能再高了。
2: 哎呦，你妈说的可真对啊。
1: 那当然，
2: 那要是我照做两次之后啊，不做完不坐下，那我不想回家了。
1: 你呀，怎么这么懒啊？因为懒得洗衣服，你买了功能最齐全的洗衣机。
2: 对啊，但是我发现啊，我买了洗衣机之后，我特别讨厌晾衣服了。
1: 你懒得扫地，你买了扫地机器人。
2: 对啊，后来呢，我连扫地机器人身上的启动键我都懒得按了。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当时到底是何德何能进咱们频道啊？怎么

0: 音频的时候没有把你刷下来啊。
1: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对了
0: 啊！
1: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对于领导来说，我能进入到这么优秀的频道，题是他们出的，人是他们选的，那有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反思吧。而且呀，很多人说面试不就是一场演戏吗？
0: 演戏？
1: 那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全在做自己呀。
0: 啥意思啊？
1: 各位，你们回想一下自己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戏精转世。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的你和面试的时候的你。
2: 平时的你
1: 好沮丧，人间不值得。
2: 面试时候的你
1: 本人积极主动，乐观开朗。
2: 平时的你
1: 玩手机，玩手机，哎呀，玩手机呀。
2: 面试的你
1: 本人兴趣特别广泛，多才多艺。
2: 平时的你
1: 不想交朋友，社交恐惧症呢。
2: 面试的你
1: 本人十分擅长团队协作呀。
2: 平时的你，
1: 我的钱呢？哎呀，钥匙放哪儿了？哎，钱包在哪儿呢？
2: 面试的你，
1: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细心而且很认真，领导。
2: 平时的你，
1: 本人就是拖延症患者，也可以说成是懒癌晚期。
2: 面试时的你，
1: 我这个人特别自律自强，行动力还极强呢。留下我吧，领导。
0: 你这要不得呀，前后反差这么大，我跟你说啊，套路只能用一时，你一旦工作起来什么都能看出来。你说你要躺平，那回家躺下，工作不容不得马虎啊。
1: 当然了，如果你这些面试的时候自我形容都是演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按照这个戏路，你自己设定的人设，你在公司演个十年，
0: 演十年，
1: 那结果也会非常不错。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瞧瞧你们了，女孩们，瞧瞧你们了，以后出门尽量不穿细高跟鞋。今天出门坐公交车去上班的路上，前面一个女孩穿了个细高跟，中途司机开车很猛，一脚刹车，那女孩一个后退回来，我穿着拖鞋吓傻了。那一刻，说时迟那时快，直接大拇指和二拇指比耶，那鞋跟就厚厚的印在了我的拖鞋上，直接踩出了一个窝窝来。我的脚没啥事儿，只是可怜我那五块钱的拖鞋呀，到了公司以后那个窝窝直接扣不起来，我吓傻了。
8: 哎，你别说，你脚趾还挺灵活，关键时刻还会比耶。
9: 哎，我想知道你上班为什么要穿拖鞋？你什么情况？
7: 你澡堂子，澡堂子上班不行啊，浴室怎么了？前段时间去相亲，女孩跟照片一样好看，我们聊得很开心。突然女孩害羞地说，
10: 叔叔你看这都几点了，您儿子还没来吗？
11: 最近我心情不好，我决定删几个微商，让他们知道创业的路上那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7: 问题是你删了人家，人都不知道，我家人推多了。
11: 小西红柿问大西红柿，
12: 妈妈妈妈，我们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呀？
11: 大西红柿说，你什么情况，西红柿居然会说话。
12: 那你说的是什么呀？玛卡玛卡玛卡玛卡米卡玛卡姆玛卡玛卡玛巴
11: 雅卡米卡玛卡哦。
7: 儿子七岁和他妈吵架，我回家劝儿子说，哎呀，一边是我老婆一边是我儿子，你说我该向着谁呢？
8: 哼，这还要问，你看着办，别忘了你自己姓啥。
7: 我姓温。
1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红书的通用句式，
13: 太好吃了吧，
11: 空口吃馅儿，求别停产，能吃一辈子，震惊我妈，都是这种标题。
7: 还有一句呢，买到之后后悔了，后悔买得太晚了。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